0: 副主席、統一俄羅斯黨主席梅德韋傑夫說，南千島群島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俄羅斯的領土。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即是日本所稱北方四島的澤竹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強烈抗議，說北方四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對普京此舉絕對無法接受，希望俄方認識到事件的嚴肅性和嚴重性。梅德韋傑夫在社交平台說，高市有關胡言亂語不會改變任何事，南千島群島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俄羅斯的領土，不明白這一點的人將會面臨謀建帶來的可怕後果。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同留意天气变化。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在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边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说，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

0: 临冒见带来的可怕后果。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侍奉喜乐，菲林今天收到的题目就有一位基督徒，他就问了，整日都说侍奉神是喜乐的，那为什么呢？我在教会侍奉呢，我只是一味就感觉到很忙碌，又不觉有喜乐的呢？咁系咪我自己有问题？
6: 侍奉呢应该就系有喜乐㗎，系咪？如果你感觉到侍奉唔喜乐呢，硬系呢有啲嘅嘢硬住。我深信你都睇下呢个系咪一个侍奉。有啲人话，如果你侍奉呢，如果你当咗一份工作呢，所以你当咗一份苦差呢，咁就当然就唔会喜乐啦，系咪？有啲人呢，佢就算系打工啊，即系话我哋每日呢朝九晚五嘅工作，佢如果系当咗一个侍奉，是要在那个地方为神去做见证，他要活出基督，在那里去努力去做的时候，他做事不是被人看的，是神看住他的，他的生命是要活出每日都是有意思的时候，他虽然真的是朝九晚五是为了赚钱，但如果他觉得那个是神给他一个召命，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种只是工作，而是一个侍奉，有些人他真的他当翻工是一个侍奉，一样系好开心个翻得，系嘛？唔系净系喺教会里面嘅侍奉啊，先正叫做咧侍奉噃。咁我哋睇下啦，咁呢个侍奉你点样睇啊？侍奉你系睇只系喺教会四埲墙啊之内啊，定系我哋喺我哋每日日常生活咧，我哋都系应该系侍奉神。我哋睇到喺圣经里面，我哋睇到约书亚呢个人物啊，佢都话咧，佢话至于我同我嘅家，必定系侍奉耶和华。呢、这个必定侍奉耶和华咧。佢唔系只系话哦，喺圣殿里边我先系侍奉啊！当我站出嚟咧，我系一个领袖嘅时候，我先系侍奉。唔系，佢至于我同佢嘅家人喺屋企里边，喺家人嘅里边，佢喺生活嘅里边，呢、这个就系对神一个嘅尊重，对神一个嘅委身，对神一个嘅爱嘅回应。如果你系好中意一个人啊，你系爱佢，你愿意咧为佢摆上。你唔会唔觉得哎呀，我会觉得我自己好辛苦啊！你唔会觉得辛苦噶、啊，反而你觉得点样啊？越做就越起劲喎、啊，系咪啊？当你咧，你谂下，如果你系追求一个对象嘅时候，你又咧为对方又去写封情书写到天光，你又去买啲花又拣到最靓，你要买份礼物咧，真系好左拣右拣嘅咁样，你用咗好多时间心机，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啊，定系开心呢？你谂下，应该系开心先系噶嘛。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好辛苦咧，你又谂下你嘅心态咧，你嘅动机系为咗乜啦？你如果系当呢一样嘢，真系噶，我哋侍奉神嘅人咧， 其实侍奉呢

我哋就有一个尊重，我哋特别咧，我哋对神咧系有一个敬畏，呢、这、一个咧先系好重要。啊，圣经咧讲到一个例子、哦，咁有一日咧，耶稣咧就去到一条村咧，就有一个咧女人咧就叫马大，佢嘅细妹叫玛利亚。咁耶稣去屋企咧，呢、这个家庭咧呢两姊妹咧就好愿意接待耶稣噶噃。咁咧，当耶稣去到屋企嘅时候咧，呢、这个马大咧就试有。耶稣啊，哎，好忙碌啊，心里又好忙乱啊，哎，猛做啊，搏命去又整呢样整嗰样，哇，又煮饭，又要洗菜，又要扫地，又哇，好好忙好忙。啊，反为佢个妹咧，玛利亚咧，哈、啊，耶稣嚟咧，即系坐喺耶稣侧边度听耶稣讲道啊。过咗一段时间啦，马大就好唔开心啊，因为佢为咗好多次圣经形容佢咧心里忙乱啊，就嚟到耶稣面前就同佢讲：哎呀，主啊，耶稣。我嘅妹咧留低我一个人啊喺度晚做嘢伺候你哋，又斟茶递水，你唔在意嘅咩？请你咧吩咐佢嚟帮我手啦，咁样耶稣就咁样回答：佢马大马大啊，啊你为咁多嘢去忙碌，好多思虑烦扰啊，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唔可以少嘅。玛利亚咧，其实佢已经系拣咗呢样嘢最好嘅福分，冇人可以跌去。原来咧，玛利亚咧佢拣咧就话咧。最主要就系嗰个客人嚟点样啊？你嗰个时候唔系净系挂住忙噶啦，忙咧应该之前啦。耶稣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朋友，话佢嚟到嘅时候，有时你个朋友嚟你屋企，唔系叫你一定系要整九大鬼俾佢食啊嘛。有仲要有啲朋友嚟咧，斟杯茶坐低倾下偈，大家咧真系有啲点讲啊，系互相嘅生命嘅交流啊，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噶嘛，系嘛？咁我哋睇下啦，我哋侍奉嘅里头，如果你。唔系为咗同神呢一个关系，咁你去即系一个生命嘅交流，你嘅侍奉呢系一个爱嘅回应，咁你当然啦，你只系为咗好似个工作要完成自己嘅责任啊，唔做唔得，咁你如果觉得唔做唔得呢，咁梗系辛苦啦，系嘛？教会里面呢，我自己睇就话好多嘢，好多嘢啊，都需要去完成噶。咁你既然咁多嘢要做咯，你如果你日日就挂住做。你永远都系忙忙碌碌嘅啫嘛，系嘛？而且好多工作咧喺教会里边咧，就唔系靠人嘅力量可以完成得到嘅噃，而系要咧靠住神俾我哋嘅力量。咁如果你都唔能够安静落嚟，你唔能够同神有好嘅关系，你点样可以能够去做到神嘅工作咧？你点可以去侍奉咧？你唔好以为就系我侍奉嘅时候，我系凭我自己嘅努力。有啲人咧就以为咁样，我哋系唔能够啊，因为你咁样，我哋睇下啦。如果你话啊，我系唱诗班嘅，我只系好努力嘅唱好首歌咁啊。只不过咧，有时你睇啊，你带领歌嘅时候，你唱嘅时候，你冇嗰种里边嗰种嘅释放，冇里边嗰种嘅喜乐，因为根本你同神嘅关系都唔好，你嘅侍奉咧点会好咧？系嘛？正如你两公婆嘅关系，或者屋企里边咧仔女嘅关系、兄弟嘅关系、婆媳嘅关系，如果都唔好嘅时候。你几努力去做好多嘅嘢，大家都系会唔开心，系嘛？两公婆如果关系唔好，趁老公啊赚好多钱，你但系你同太太个关系唔好嘅时候，你咁多钱系点啫？会唔开心啊？你咁勤力做嘢又点啫？唔开心啊！你仔女同你个关系唔好，你俾佢咁多物质嘅享用，你又供书教学，又俾佢好多佢日常嘅需要，但系你根本大家建立唔到嗰个关系，咁呢个咧就。你所有努力系冇意思，其实我哋侍奉咧亦都一样，侍奉中嘅喜乐咧，我哋要明白到呢、这个我哋唔好当系一种嘅，只系一种嘅要得到一个酬劳，或者咧我哋付出一个咧要神咧回报我哋，又亦都唔好咧系好似咧为咗你要喺度出风头啊，去争呢个权柄啊，争呢个利益啊咁样，因为我哋侍奉咧，其实正如先知所讲啊。但万军嘅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系依靠我灵啊，方能成事。咁咧，我哋要睇到神俾我哋咧，一定系要靠住神自己俾我哋嘅能力。啊，又好似保罗咧，曾经喺加拉太书5:25，佢提醒我哋：我哋若系靠圣灵得生啊，就当靠圣灵去行事。因为当我哋嘅生命被神去掌管嘅时候，有啲人话圣灵充满，就话我哋嘅生命。被我哋愿意交俾神去管理啊！我哋唔好让我哋一团糟嘅时候，我哋先能够点讲啊？如果我哋自己一团糟，你点样可以去井井有条去服侍一个群体？

0: 你咧服侍教会咧，去能够妥善嘅将神所交托俾你嘅去完成得更好咧，呢个系冇可能嘅，因为你自己都太乱啦。我哋要让神系首先我哋生命好似玛利亚一样，愿意系去聆听，愿意咧神咧俾佢改变佢嘅生命。我哋生命里边有个动力，我哋先能够活出咧嗰种嘅基督俾我哋嗰种嘅喜乐。我哋唔系只系做自己喜欢嘅嘢，如果我哋只系做自己咧中意做嘅嘢，咁呢个唔系出于神嘅。当然啦，神俾我哋所做嘅嘢，亦都可以成为我哋所喜欢嘅嘢。亦都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侍奉咧系神系佢俾我哋一个照明，唔系咧我哋可以我哋自己去争取嘅。因为喺教会里边，你嘅侍奉，如果你只系话啊，我好叻喺边一方面，我一定要争取到翻嚟建立我嘅山头，建立我的领域，唔系嘅。而系咧，我哋嘅侍奉，圣经系讲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我哋咧，众人以为美嘅事，我哋都留心去做。咁咧，我哋系要出于嗰个内心，要有一个深度先得噶。我哋亦都唔系话咧，要咧系要得到咧系人嘅奖赏，而系咧，好似保罗佢话咧，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乃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到神喺基督耶稣里面喺上头召我嚟得嘅，佢要俾我哋嘅奖赏。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咧，要咁嘅心。当你咁嘅时候咧，当你奔跑嘅时候，你系唔会冇方向嘅，因为好清楚要得到神所俾你有赏赐，俾你咧系有赞赏，你嘅心系对准神，唔系对住人嘅，唔系要做俾隔篱嗰个睇，唔系因为咁嘅时候咧，人咧系投你一票，唔系，而系咧你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神要称你系一个忠心嘅仆人，你可以入嚟同佢享受佢喺天上面嘅喜乐。佢能够同你咧一同嘅欢庆，因为咧你系佢忠心嘅仆人，呢、这个先系我哋系要思想，我哋究竟系咪对神系有心，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
1: 侍奉咧应该喜乐嘅，咁如果咧大家觉得点解会自己咧侍奉咧冇喜乐，又净系得个忙碌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反思下头先阿 Philip 咧点样去解答你。咁好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直到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

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至少有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西班牙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费兰托利斯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他上季亦都协助巴塞罗那成为联赛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0点，升821点；港金报4057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2.1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

0: 现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人生嘅风暴嚟到，或者有啲系神安排嘅，系神容许嘅，但系亦有啲系自己攞嚟嘅。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很多小路仔都是很怕打雷的，可能我们年幼的时候都是这样，虽然你摊在床上面是很安全，但是打雷的声音是会令到你的安全感一扫而空的。实际上你是完全安全的，你安坐家中不会受到风暴的伤害，但在感觉上你却是很怕，觉得完全不安全。同样，当人生的风暴向我们吹袭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都好像小孩子那样是那么害怕的。我们的目光会注视在那个问题上面，而忘记了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平安和荫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看神给我们在风暴之中的应许，因为知道神是完全掌管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请你留心收听。
1: 当环境的恶劣好像狂风大浪的撞击船身，又或者整只船撞在礁石上面撞烂晒，你的反应会怎样呢？你会不会找一个人来怪责呢？甚至是怪责神呢？其实每个人生命都必然会遇见风暴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活在充满罪和邪恶的世界之中，有些时候我们还自己制造风暴。不理成因是什么，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怎样面对这些风暴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风暴。我们要来看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让我们透过耶稣学习怎样面对人生的风暴。马太福音14:22-33，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经文这样讲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通常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都会只是看到最突出的事，就是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其实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并不出奇，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水亦是他所做的，他知道怎样去驾驭他，怎样在水上面行走，是他完全可以控制得到的。其实作者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迹，或者说神之所以将这件事件记载在圣经里面，乃是要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告诉我们，怎样去度过人生的风暴， 而这个亦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经历嘅。有啲时候，我哋可以睇见风暴嘅来临，因为有伏线、有预感、有好多嘅先兆，所以我哋知道风暴冇几耐就会嚟到啦。但系有啲时候，风暴系突然其来，完全冇先兆、冇迹象嘅。但系唔理点样，风暴系我哋活喺地上嘅人所必然要经历嘅，系生命嘅一部分。人生嘅风暴是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怎样才是适当的回应？是神希望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之中所抱持的呢？当环境和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困难、试炼以及逼迫都从四面八方袭击我们，叫我们感到失望、失意、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呢？我哋举目四望，只睇到自己被困喺风暴之中，一切都唔系我哋力量所能够控制嘅。我哋感到四面受敌，受难咗。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俾人批评，俾人出卖，一时间所有嘅问题都一齐涌现。到底我哋可以点样去面对？我们应该作出些什么的回应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应用的。首先，我要提的是，当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风暴，头一个反应很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呢？我是不是行出了神的旨意以外呢？弟兄姊妹，其实就算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我们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经文记载，耶稣刚刚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计孩子和妇女，有大约五千人全部都得到饱足。二十二节就这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经文话是耶稣催门徒上船，然后门徒就在海上面遇见风暴了。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行，先渡到那边去，点知在海上面就遇见风浪。门徒并没有做错事，他们不是因为偏行己路而招致风暴的。正当他们依照耶稣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们却是遇见了风暴。好像是耶稣将他们放置在风暴之中。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一早知道门徒会遇上风暴，但是他依然叫他们上船。在耶稣出现之前，门徒已经挨了一段的时间，非常的辛苦。这个给我们看见，在你和我的人生里面，神亦会安排一些大风浪，让我们去经历，叫我们得不到平安，叫我们得不到宁静，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支撑。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四面受袭，会好像门徒一样想，大概我哋会沉船，因为我哋冇办法应付，亦冇能力去应付，船即将被大风浪所淹没。其实神有时候就系要安排一啲巨大嘅风浪，让我哋感受到波浪嘅威力，感受到环境嘅压力。我哋实在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神安排风暴进入我哋嘅生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要知道，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承受风暴，或者神必然会救我们脱离苦难。行在神的心意之中，行在神的计划里面，亦可能会遇上风暴，就好像门徒这样，明明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竟然都会有风暴等住佢哋。呢场风暴并唔系普通嘅风暴，乃系致命嘅风暴。

怖，是非常厉害的，是令人心惊胆战的。风暴的来到，有些是神安排的，有些是神容许的，有些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而那些自己拿来的，就是最难对付的。刚才我们看的是神所安排的风浪，有两种风暴是神会安排给我们的。第一，是为了纠正我们的过失，而第二，就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如果神看见我们有些事情是需要纠正的，他可能会安排风暴，目的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他叫我们陷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当中，然后我们就会全心的依赖他，呼求他。神要纠正我们的过失，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不过有时候神不是为了改正我们，乃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安排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更加的完全，不是等于神要我们作完全人，乃是要我们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耶稣要藉着风浪去叫门徒成长成熟，好让他们更加合乎神使用，去做神要他们去做的工。耶稣当然亦都知道门徒日后在人生的路程上，在他们侍奉的生涯之中，同样会遇到好多风暴。所以耶稣这次安排风暴给他们，其实是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怎样在风暴之中回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日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神为了改正你的错误而安排给你的，又或者是神是为了叫你的生命更加完全而赐下的。神希望你在某方面成长和成熟，神要装备你，锻炼你，使你更加坚强，更加能够合乎神所使用。今日的经文所给我们头一个的信息就是，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一样会遇见风暴。第二个的信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忘记过去曾经有的属灵经历。过去我们曾经有的经历，但是在风暴之中，我们完全忘记了。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里记载一个管会堂的人，因为他的女啱啱死了，而去求告耶稣，求耶稣叫他的女再活过来。耶稣听见他的请求，就答应去他屋企走一趟。耶稣决定要叫他的女复活。就在耶稣去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就是有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女来到耶稣后面，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然后即刻得到奇妙的医治，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话，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碎纸。耶稣本来是要去到管会堂的屋企，去使她的女复活的，而这个妇人却是竟然得着彻底的医治。之后的没几耐，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又记载了耶稣医好了两个瞎子。经文话，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么？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

字，点样睇见瞎子得开眼睛，同埋耶稣点样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应该不缺乏耶稣行神迹的事，但是门徒的脑海却是好像空白一片，一点领受都没有。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话，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敏感于耶稣所行的事，或者是发生在周遭的事，他们并没有掌握到事件的精髓。试想一想，神爱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行了奇事拯救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提拔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安慰和鼓励我们，让我们经历好多好多。唔通我们在当中乜嘢都学唔识咩？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健忘嘅，请将神嘅作为写喺笔记簿上面，千万唔好忘记。记低事情嘅始末同埋日期，呢啲系你属灵生命所经历嘅路，系你所留低嘅痕迹。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系乜嘢时候你经历过神呢？或者有啲人会话，我知道神有好多作为喺我身上，但系呢一次却唔同。冇错，冇事情系完全一模一样嘅，但系嗰个行奇事嘅主却系冇改变。上一次神能够领你渡过，点解今次唔得呢？虽然风暴嘅性质唔一样，但系神却系始终如一嘅，并且神过去点样，如今亦系点样嘅，佢唔会改变，永远如一。我鼓励嗰啲仲未曾养成写日记习惯嘅朋友，从今日开始搵一本日记簿，专为记录神喺你身上嘅作为嘅，每一次都仔细将佢记录低，好让自己唔会忘记。神咁爱我哋，恩待我哋，难道佢唔值得我哋去将佢嘅恩典记低，时常感恩咩？我哋翻睇嘅时候可以感恩，亦可以得着鼓励，更可以与人分享，所以用处系非常之多嘅。今日我依然可以为发生喺几年前，甚至系十年前嘅事而感恩。如果我冇记低，印象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记唔清嗰啲细节，实在系好可惜嘅。所以我一再鼓励你哋记低，唔好嫌麻烦，要写落嚟，为你自己，为你嘅下一代，亦都为其他人。神嘅恩典同埋奇妙嘅作为系唔能够唔记落嚟嘅。第三样，我哋喺今日嘅经文可以留意得到嘅，就是当我们置身在风暴之中的时候，全知的神是知道的。圣经说，耶稣独自去到山上祷告，经过一日劳碌的服侍之后，耶稣的精力需要补充，他要独自在神面前同神交往，得着从上而来的能力。这个是耶稣的习惯，每日一个人同神在一起，离开众人，单独同神相会。但是耶稣同时却是看见门徒在海上面遇到风暴，风浪之大确实是令门徒心惊胆战的。耶稣虽然没有跟门徒在一起，但是耶稣却是了解到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他知道门徒所处的困境。很多时候我们在承受巨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人明白我的苦况，没有人会知道我的感受，没有人会知道我所忍受的苦。没错，人是没办法明白你的感受，亦不能够体会你所受的苦和委屈，但是神却是明白，他能够了解。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以为神亦都不能够了解，我们亦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其实神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神在我们身边

0: 佢明白我哋嘅感受，佢知道我哋所受嘅苦。门徒喺加利利海受尽风浪嘅煎熬，以为呢一次一定冇命，因为加利利海嘅形势好特别。这个海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其中一面是靠黑门山。黑门山高达海拔9200尺，所以当冷风从山上一直向山谷下移的时候，遇到从海上而来的暖空气，海就会即刻产生巨大的风浪，有时候还是难以预计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持续好一段的时间。门徒和耶稣分别之后，就即刻渡船，跟住就遇见了风暴。他们在海上挨了好一段时间，船好像要沉，因为抵受不到巨浪。可能门徒里面有人会想起耶稣，不知道他在哪一度，好像耶稣叫他们来送死那样。到底耶稣现在在哪度呢？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遇到风险呢？相信他们内心会有这些的疑问，但是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耶稣还亲自来到他们那里，他知道去什么的地方找他们，而他亦知道一切天气的变化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中。前面我们说，人生的风暴有时候是因为神要纠正我们，又或者是要我们更加完全，但是有些时候，人生的风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不过即使是这样，神亦可以改变它，成为一个纠正我们错误的风暴。神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每一个风暴，不理是经济上的，是关系上的，是家庭上的，是工作上的，是职业上的，神一概都知道，而且非常的清楚。
1: 神容许风暴临到我们是有很多理由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我们要知道神在当中有祂的目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置身在苦难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了忍耐，但是要记得，无论我们遇到些什么，神都是掌管一切的。罗马书8章28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你身处困境里面的时候，诗篇23篇4节可以成为你的安慰。那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原来一度有超过4万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而家、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翻嚟本港，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嘅时候话，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喺体育园举办活动嘅时候，确实系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唔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佢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唔一定系实名制。启德体育园嘅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喺一至两日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唔一定一票难求。佢又话，启德体育园嘅商场正系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嘅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佢哋嘅生意有提升，证明呢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尾经济。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话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中氏兄弟齐讲吴炳坚之歌。
3: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哋呢隻碟嘅第一隻歌啦，咁亦都揾翻原唱者曾路德同陈芳荣，同 Roger 一个 crossover。咁其实呢隻歌系想话俾人听，我哋唔需要靠财物，唔需要靠智慧，上帝系睇我哋个内心。当我哋呈现一份心意俾上帝嘅时候咧，其实上帝系会知道啦。咁今次我哋用一个华丽嘅弦乐去衬托呢三位歌手嘅声线啦。咁亦都系我哋期待咗玩好耐嘅一啲好似50年代 Nat King Cole 嘅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中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仁乐。咁啊，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边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啊，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啊。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1: 一生之中曾历多少失意爱与愁，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韵其实写得很漂亮，讲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係完全值得我哋學習。到最尾咧，佢用我嚟到作結，點樣去回應翻耶穌嘅一生，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動，係感動到要我再作多一段英文嘅歌詞咧，去將佢嗰個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帶到出嚟。咁今次我哋用咗一個 gospel choir 嘅形式去去唱後面嗰啲和音啦。咁因為我哋係好受到黑人嘅 gospel 嘅影響，特別係 Andre Crouch， 咁所以呢一隻歌嗰、那個成個 gospel choir 我哋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亦都要多謝我哋嘅編曲人 Fergus 擺咗好多心機落去。

0: www.cc.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温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嘅粤语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蒲台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0: 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多數局限在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他又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是試行票尾經濟，由最初只有大約一成的商戶參與，增至大約三成，他們的生意有提升，證明這個方法有效果，業界亦都邀請啟德體育園協助推動票尾經濟。日本關東地區包括東京在內發生暴雨，多處道路積水，發生山泥傾瀉，其中千葉縣至少四個人死亡。日本氣象廳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對包括千葉市在內的地區發布最高級別的五級大雨特別警報，其後下調到四級或以下。當局一度指示超過40萬人疏散，縣內一度有超過45000戶停電，各地方政府都忙於處理道路積水，縣政府已經要求自衛隊協助。成田機場因為陸路交通混亂，大約7000人滯留過夜，鐵路同巴士在暴雨下停駛。 JR 東日本公司說，成田特快列車服務預計在今日頭班車到下午3點暫停。市川市據報有多部汽車被洪水困在路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四簽署公告，以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對進口無人機和零部件徵收10%至100%的重價關稅。根據公告，對於最大起飛重量超過25公斤、具備熱成像能力或者滿足其他條件的無人機，美國將會對無人機整機、停靠站和一些關鍵零部件徵收100%的重價關稅。至於尺寸較細或者對國家安全影響較細的無人機和其他部件，將會被徵收25%重價關稅。公告亦都專門對來自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無人機和它的零部件設定15%或10%的進口關稅稅率上限。根據公告，新關稅措施將會下個月3號生效，對於不是特別敏感的無人機部件或者獲得美國國防部豁免的產品和部件，新關稅措施將會明年2月9號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温室效应。

0: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温室效应。今日我哋讲一样嘢咧，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属于呢种人啊，就系、是、快乐。
2: 都几噶？
3: 咁肯定。
1: 你唔系啊？
3: 倾落去咪知咯。
1: 我成日都觉得啲男人咧，就算好快乐咧，肯定第一唔会拍手。
2: 是
1: 即係好可能即係表示快樂，好似益咗嗰個令佢快樂嘅人。
2: 係，
3: 即係佢要扮中意拍台噶嘛？
1: 係咯，
2: 拍到歡呼嗰只係歡呼，嗰只係 high 拍。
1: 唔會㗎，拍台即係除非睇波嘅時候咧，佢哋可能
2: 係嗰啲掟花生㗎啦，
1: 可能即係情不自禁。我即係覺得諗下快樂，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同快樂有關㗎。咁我拋啲出嚟睇，大家同唔同意啦？
2: 好啊，
1: 嚇、啊，快樂係會傳染嘅。
2: 我同意噶，我同意噶呢样嘢，因为咧，我觉得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感染力嚟嘅快乐系，如果你开心，你隔篱身边人都开心嘅。
3: 嗯，气氛咯、啊，我谂
2: 系。系嘛吓？
1: 哦、啊，你即系觉得系，其实系因为嗰个气氛。
3: 嗰个气氛系啊，不过都要睇嗰刻嘅心情。如果之前有啲嘢系唔开心，你去到嗰个 situation， 我谂你都系、那个气氛好，啲人好开心，但系我谂你都系未必会即去到嗰个位系啊。嗯，
1: 但系。有时你真系会，如果嗰个
3: 我正常嚟讲都会嘅，
1: 系啊，同埋嗰个啲人系真正嘅快乐，唔系净系喺度扮嘢快乐啊，嘻嘻啊，整晒气球啊。你就算你唔开心咧，你去到你见到一啲真正快乐嘅嘢咧，你都会感染到嘅。
2: 我谂时都会嘅，我会嘅，因为我发觉咧，就系、是、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特别你好唔开心的时候，你去见到啲靓嘅嘢啊，譬如你特别行开去下树林里边啊，见下海，见下天啊，你个人都即系个心情都轻松啲嘅，即系呢种快乐，我觉得都系一种感染咯。你已经系被大自然去感染咗你啦，已经将你起码你将你嗰啲唔开心嘅程度系减低咗，咁你嘅快乐指数咪高咗咯，系咪？
1: 所以好多人都话咧，尤其是啲辅导嘅人都讲话咧，如果你系属于忧郁型嘅，或者成日都唔系好开心咧，你应该识多啲快乐嘅朋友，即系你自然就会。同埋咧，快乐嘅人咧好少 complain 噶，好少诉苦噶。
2: 嗯，
1: 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从一个好快乐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咁如果你多啲系好快乐嘅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自然就会传染到嗰种快乐嘅样或者个心情。
3: 但系好难嘅、啊，即系你成日一个好抑郁嘅人啦、啊，即系成日有 complain 啊或者好唔开心啦、啊，即系成日对住你。假设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我成日对住你，我都觉得有啲难顶咯、
1: 啊。
3: 我会系啊，
1: 系 啊, 啊，我系属于一个好快乐嘅人。如果我系我即系我唔想嗰排我唔想即系心情有少少唔系几好咧，我系绝对唔去见嗰啲唔快乐。
2: 咁系咪会有少少
1: 越拉越低啊？越拉越低嘅真系会。
2: 咁啊系噶，咁啊系。有阵时你好似有一种即系话你明明嗰、那个嗰日个心情好靓，突然间一听到坏消息，你就会哎呀死啦！咁你就挂住咗嗰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都会变到、嗯、即系拖到自己都沉咗落嚟啊！
1: 系啊，嗱，另外一样嘢。快乐不知时日过，
2: 诶、欸、啱，
1: 话你乜都啱啦。
2: 因为我睇完我个女打住个攞住个 V 玩咧，就已经问佢：阿女，你做功课未 ？Oops， 咁我已经走咗啦。我就已经唔记得咗咯。得呢对绝对相信系咯，呢个系。
1: 同埋咧，即系譬如放假去旅游啊，乜一个礼拜又要翻工
3: 嘅，好正常啊呢、這个。
1: 系嘛？
3: 即系你星期日过完，你星期一翻工，你都会咁样嘅情况。
1: 即系点解个周末特别短嘅咧？
3: 但系其实都系四十八小时啫嘛。
1: 系一样，但系嗰日礼拜一同礼拜二哇，即系好似度日如年，一日等于一年。
2: 礼拜中就谂住礼拜五，你几时可以放得假咧？我哋
1: 譬如话你同你自己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又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噶。
2: 是吧
1: 吓，窒不声嘅。
2: 我谂我过咗啦，卡路。
3: 未有机会，暂时。
1: 你唔想，因为你自己个人都好快乐，系咪你唔想俾另外一个掹低，
2: 系嘛？唔系应该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搵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
3: 可以嘅，如果佢系快乐嘅话，如果
1: 佢好少心
3: 多拗叫咁啊，唔系嘢好。
2: 咁你去 selective 噶嘛？呢、這个世界可以。
3: 所以咪搵紧咯，拣紧。
1: 即系你觉得系你不知时日过嘅时候，嗰种快乐系通常系乜嘢咧？我放假唔系系快乐嘅啫，
2: 系嘛？
1: 我反而系我好专心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嘢，反而会系快乐不知时日过。我放假我系有少少，有阵时我个放假系有少少挨嘅。你咧，你哋个快乐不知时日过系窒一声，你话啊？

0: 够钟噶啦，
1: 我谂紧
0: 系啲乜嘢咧？
2: 瞓觉咯，我觉得
3: 真系啊！
2: 真系你一至五挨，甚至一至六都要挨，咁你星期六晚可以瞓瞓木劲，瞓到星期日咁、嗯、OK 啊！我觉得
0: 系啊，系啊，瞓到即系翻教会
2: 系咯，
0: 系啊，够、啊。
2: 如果星期六可以唔使翻，就星期六劲瞓咯，
0: 系、啊、即系可以瞓成日嘅，
2: 可以啊！
1: 咁呢个就系咧单身嘅好处啦。嗯、即系冇人去骚扰你，
2: 系
0: 唔系你结咗婚冇仔女都得，我都得。
2: 另一半可能会铲你真
1: 系。系啦，我而家就系你，因为我先
0: 生。唔会噶，我另一啊系啊，因为我而家另一半唔同，系唔喺我身边，所以我系好快乐。我听过一班后生仔讲啊，佢话快乐系乜嘢咧？幸福系乜嘢咧？就系、是、自然醒啊。
1: 哦，系噶，系噶。嗯
0: 即等於你仲你覺得快誒瞓覺係一個快樂咧，你就係中意自然醒嗰啲人，即你唔使校鬧鐘嘅，
2: 唔使
0: 係啦，可以瞓到即係晏晝半即半
2: 三四點，
0: 係啦
2: 三點不露嗰啲啊，
0: 你諗到未啊？
1: 我好耐未試過咁開心啦！我自己我發覺就係、是、我唔知係咪叫快樂，但我發覺我係當我好投入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就會真係覺得時間好快過咗啦。
0: 誒、啊，我同意，
1: 係啦。
0: 我咧虽然就算譬如你哋录音录得好拗教咧，我点解咧？我系好快乐嘅，我唔会噶，我一啲都唔会想杀你哋噶。而系越难嗰啲咧，越多咦诶嗰啲咧，我可以沉迷于嗰个剪带，然后话哇，我剪到饭都唔记得食噶，即系我总之就我要搞掂你为止，即系我觉得。我覺得一個最快樂嘅一樣嘢，就係你挑戰，同埋我成日都覺得最幸福、最快樂嘅嘢就係你嘅工作唔係你夾硬要去做嘅，而係你嘅工作其實係等於一個娛樂，
1: 嗯，
0: 即係你係享受你喺你嘅工作裏面你係有得到快樂，我就有啦，即係我而家做呢個電台咧，我係好快樂，有啲人話。哇，剪得好辛苦喎、啊！你寫啲 topics 嗰啲 information 好辛苦，我唔會喎、啊，因為我中意，你中意就快樂
2: ，enjoy 咯，
0: 係啦。
2: 咁我哋下次要俾多啲快樂你，
1: 再唔再唔再嘢，
0: 但要錄得唔使剪嗰時都係好快樂噶，係啊。你覺得逼唔逼到一個人快樂咧？
2: 唔得，
1: 唔得，我都係咁話，唔得。因為我最近有個 case 係我有個朋友，佢真係跌到谷底。在家庭婚姻上问题佢好大嘅唔开心好沉得好紧要佢。佢就係嗰种呢就即係佢成日想搵我倾偈但係呢我又成日唔想俾佢捉到我倾偈。咁即係我好选择性囉即係我唔想一个礼拜日日都听佢电话。
0: 同埋唔想黐住黐实你呀、啊。
1: 係啦因为
0: 佢都要自己。
1: 因为我发觉就係我可以做聆听者但係我唔想同佢做一个分析员亦都唔想俾太多嘅意见佢。因为我觉得始终系两个人嘅感情关系呢第三者始终系好多嘢唔明白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就係我最大嘅支持能力就係我听你讲嘢啦我俾隻耳仔听你讲嘢啦。咁但係呢佢有时呢佢听佢讲一下呢佢就话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啊我而家好唔开心啊。佢成日佢第一个劈头打底嘛啦。我而家好唔开心啊！咁我听完呢句说话，死啦！你唔开心，咁我点算啊？咁我因为我好多朋友都话我，我见到你成日都笑噶，你成日都眯眯嘴笑嘅。咁我就成日话系噶，我冇乜嘢唔开心噶。不过就算我唔开心都好啦，我都尽量用一啲，即系你话我阿 Q 又好啦，即系我会尽量咧用一啲开心嘅方法去谂下嗰件事，即系扭转个局面嘅。即系譬如可能我真系冇彩咁，譬如话我俾人抄咗牌咁。咁但系揸咗牌之后咧，我就话啊，可能神话波听你嘢成日都超速啊，你系受咗啦，唔好再揸咁快啦。咁即系其实一个警惕嚟嘅，即系
0: 其实一个快乐嘅人就系识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
1: 咯。系咯，即系我自己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咯，所以变咗我系比较容易享受快乐嘅人。
2: 可唔可以扮？即系可唔可以夹
0: 逼或者扮
2: 出嚟？系唔得嘅咯。
0: 你会唔会露出嚟咧？你哋嗰个快乐嘅样同埋唔快乐嘅样？
2: 你露出嚟同挤出嚟又唔同。露即系你俾人睇到，同你自己本身，
0: 你会唔会露出嚟？
2: 我唔会，我可以做到。
1: 即系冷面笑匠。
2: 我啲演技好犀利。
1: 系嘛？
0: 即系佢快乐同唔快乐，我哋都睇唔出。
1: 睇唔出嘅。
0: 不过呢样真系噶，佢睇唔出噶。吓！但系有时你讲中佢嘅要害咧，你就知佢系咪快乐啦？系啦，系啦。
2: 可以试下。
0: 冇扮衰佢啊！有错
1: 死先，你话先。
0: 我谂你冚冷七情。露出嚟，
1: 我露嘅，我露嘅，因为我系嗰种开心唔开心都好容易浮出嚟，但系咧，我又，但系倒翻转我就系，唔系嗰种将一啲好 deep inside 嘅嘢系讲出嚟嘅人，即系唔容易讲出嚟嘅人，嗯、但系喜怒哀乐我系
0: 形于色，
1: 形于色个人嚟嘅，所以好容易即系摸到我啲皮

0: 轻人就好容易同我相处。
1: 我呢就奸啲，即是可能我比你大啲啦。我就奸啲，我已经系集中到呢，就系可能系相反添。就是话你见我好癫，即是好好笑，笑得好大声，其实我嗰时系可能好嬲嘅。所以你见到我真系笑到好开心，
0: 咁你唔笑系咪即系你其实你好开心咧？
1: 嗰个时系冇乜感觉，即系又唔嬲嘅，又冇乜即系唔嬲还冇食。但系如果你见我情形好似好快乐，好劲快乐咧，
0: 系
1: 一定系。
0: 我都知有啲人系咁噶噃，
2: 啲演技好浮夸咯咁样。
1: 唔系啊，
0: 佢其实
1: 佢未必系嘅，唔知点解系未你人。老练咗之后
0: 咧，我觉得佢唔系，佢系因为咧佢本身系有 depression 嘅，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可能佢亦都有啲心理辅导员教佢啦，咁佢选择用开心，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佢咧
1: 冚住啲唔开心
0: ，所以有时候阿 Carlos 都讲得啱嘅，即系可能系浮夸嘅演技，佢成日喺面前咧突然间会讲一个笑话，跟住人哋都未笑，佢就咔咔咔咔咔咔咁笑到。
1: 其实嗰阵时佢系最嬲或者系佢最唔开心嘅时候，
0: 系啦，可能佢就想用快乐，即系佢想攞多啲快乐，即系令到佢。即系我成日觉得快乐同唔快乐咧系可以有加有减嘅，即系大家好似个喺天秤上边咁，你快乐多啲咧，个唔快乐自然就会跌翻落嚟。咁所以可能佢就用紧呢个方法系自我治疗。我哋喺侧边就俾佢傻咗，冇笑咩咧？
1: 所以你见到咧，啲人饮醉酒嗰啲人其实就系好唔快乐。然后佢借咗酒咧，跟住佢就癫咁样笑啊，跳晒舞啊，即系做得最快乐嗰啲人嗰啲动作，全部喺佢身上。但系你知道其实佢系。佢系冚住，尝试冚住啲唔快乐嘅嘢啦。
2: 不过我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我唔即系唔表露出嚟，系因为我唔想身边人唔开心咯。即
1: 系
2: 主要系呢样嘢，
1: 系即系等于我哋做广播，我哋其中一个训练就系话，你嘅伤心系唔可以带入去直播室噶嘛，你嘅情绪系唔可以带入直播室。即
0: 系
1: 你永远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2: 服务性行业啊嘛，
1: 系啊，即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0: 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就系，如果喺即系我可能朋友，我都有好多个层次啦，应该咁讲。一般能够touch 到我好 deep inside 嗰啲咧，都好少嘅啫。其实咁通常咧，同我做朋友咧，你多数都见到我开心嗰面嘅。我唔开心嗰面咧，我好多时候都成系收埋，
1: 同埋你匿埋添。
0: 系啦，
1: 咪等于卡洛斯一样咯。即你都唔想你自己嘅唔愉快唔快乐系俾到人哋咯，
2: 因为你冇权利叫人分享你唔开心，
0: 系啊，
2: 人哋都冇义务噶嘛，
0: 啱嘅。
1: 但系如果系老友咧就唔怕嘅，
2: 好
1: 即系呢个真系
2: 嗰啲咯，
1: 系啦，好老友咧，同埋好老友有一样好特别嘅嘢咧，就系你唔开心你唔讲佢知噶，佢就会揾你噶啦。你开心嘅时候佢未必会同你揾你，但系佢知道呢近来冇晒电话。连 text message 都冇咧，多数都系唔掂嘅。
0: 潜咗水嘅人系啊，呢个人潜咗水
1: 就会抄你出嚟。咁冇嘢噶，佢坐喺你身边，同你一齐
0: 借只耳仔俾。
1: 系啦，咁坐喺度，但我成日都见到啲男人最兴噶啦，就两个对住唔讲嘢噶，即系嗰个就系一个陪伴咯。唔需要解释，我哋女人就唔系噶嘛，系都要讲话。冇咁样啦，谂啲开心嘅嘢啦，得，嗰啲男人最怕我哋咁，唔开心就唔想讲嘢，谂唔到啊嘛，唔好嘈啦，吓，所以啲男人宁愿揾翻啲佢哋自己男性嘅老友，大家冇嘢讲，但系精神上支持你
2: ，OK
1: 啊，嗱，另外一样嘢，我谂你一定同意，但我要你举例啊，知足常乐，一个知足嘅人。会系快乐
0: 嘅啫，呢个真系知嘅啫，
1: 但系未感觉过啊。
0: 唔系成日都讲挂住喺口边，成呢个嘢系知道嘅，系知道嘅。但系就点讲咧？即系我就可以倒翻转头嚟讲，就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即系我倒翻转用呢句说话嚟嘅，
1: 啱啊，系啊，
0: 因为我觉得知足嘅时好难去所谓嘅知足，即系大家 set 嗰个 level 唔同啊。即系可能有啲人我要100万先知足嘅。有啲人我有10万蚊，
1: 嗰啲就唔知足嘅人。
0: 有啲人可能倒翻转，有啲即系可能真系连搵饭搵餐饭都冇得食嗰啲，我一蚊我都好知足啦。所以我觉得就系反而我会觉得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自己而家嘅状况咧，我就觉得啊，我都 OK 啦。
1: 其实谂得衰啲咧，就搵啲差过你人，衰过你嗰啲人嚟比咯。
2: 成日搵啲第三世界国家嗰啲咯。
1: 系啊，
0: 我教女就系咁啦。
3: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 再生子说话。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四十万人疏散，县内一度有超过四万五千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七千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回来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大约六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

0: 胡建文将会出席。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的时候说，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在一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四簽署公告，以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對進口無人機和零部件徵收10%至100%的重價關稅。根據公告，對於最大起飛重量超過25公斤、具備熱成像能力或者滿足其他條件的無人機，美國將會對無人機整機、停靠站同一些關鍵零部件徵收100%重價關稅。至於尺寸較小或者對國家安全影響較小的無人機同其他部件，將會被徵收20%重價關稅。公告亦都專門對來自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無人機同埋佢嘅零部件設定10%或者10%嘅進口關稅稅率上限。根據公告，新關稅措施將會下個月3號生效，對於唔係特別敏感嘅無人機部件或者獲得美國國防部豁免嘅產品同部件，新關稅措施將會出年2月9號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

0: 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噶，佢
1: 攤都係啊，
0: 就攤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好攤我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對攤我都會。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啊！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咗
0: 睇
1: 啊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系系，嗱试集系。

0: 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呢、這個可能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都係咁，
0: 咁
1: 咪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样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wrong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okay、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就係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0: 唔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
1: 係
0: 差唔多。
1: 当然啦、啊。但你唔係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㗎喎。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
0: 嗰啲人质啊！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1: 佢
0: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

0: 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係
0: 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係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7: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

0: 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出发去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唯有当是旅行体验。刘太和丈夫同样准备到东京旅游，他说在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去市区有铁路，相信会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他又话未能够使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路，需要更多时间。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永安旅行社话，琴日至今一共有两团喺成田，一团朝早已经离开往川崎方向，另一团因为塞车已经更改行程，目前所有旅行团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山泥倾泻在星期三晚发生在罗尔帕县一处偏远山区，当地一个小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地警方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五具遗体在几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因为受灾的区域位置偏远，相关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医管局表示，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

0: 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人生嘅风暴嚟到，或者有啲系神安排嘅，系神容许嘅。但是亦有啲是自己攞嚟嘅。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好多细路仔呢都是好驚打雷嘅。可能我哋年幼嘅时候都系咁样。虽然你摊喺床上边系好安全，但是打雷的声音是会令到你的安全感一扫而空的。实际上你是完全安全的，你安坐家中不会受到风暴的伤害，但在感觉上你却是很害怕，觉得完全不安全。同样，当人生的风暴向我们吹袭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都好像小孩子那样是那么害怕的。我们的目光会注视在那个问题上面，而忘记了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平安和荫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看神给我们在风暴之中的应许，因为知道神是完全掌管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请你留心收听。
2: 当环境的恶劣好像狂风大浪的撞击船身，又或者整只船撞在礁石上面撞烂晒，你的反应会怎样呢？你会不会找一个人来怪责呢？甚至是怪责神呢？其实每个人生命都必然会遇见风暴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活在充满罪和邪恶的世界之中，有些时候我们还自己制造风暴添。不理成因是什么，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怎样面对这些风暴呢？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风暴。我们要来看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让我们透过耶稣学习怎样面对人生的风暴。马太福音14:22-33，这一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经文这样讲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通常我们读这段的经文，都会只是看到最突出的事，就是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其实耶稣在水上面行走并不出奇，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水亦是他所做的，他知道怎样去驾驭他，怎样在水上面行走。 是他完全可以控制得到的。其实作者之所以记载这件事迹，或者说神之所以将这件事件记载在圣经里面，乃是要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告诉我们听怎样去度过人生的风暴，而这个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风暴的来临，因为有伏线、有预感、有很多的先兆，所以我们知道风暴没几耐就会来到了。但是有些时候风暴是突然其来，完全没有先兆、没有迹象的。但是不理怎样，风暴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所必然要经历的，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生的风暴是无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怎样才是适当的回应，是神希望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之中所抱持的呢？当环境和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困难、试炼以及逼迫都从四面八方袭击我们，叫我们感到失望、失意、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举目四望，只看到自己被困在风暴之中，一切都不是我们力量所能够控制的，我们感到四面受敌、受难阻，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人批评、被人出卖，一时间所有的问题都一齐涌现。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我们应该作出些什么的回应呢？在今日的经文里面，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应用的。首先我要提的是，当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风暴，头一个反应很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呢？我是不是行出了神的旨意以外呢？弟兄姊妹，其实就算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我们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经文记载，耶稣刚刚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计孩子和妇女，有大约五千人全部都得到饱足。二十二节就这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经文话是耶稣催门徒上船，然后门徒就在海上面遇见风暴了。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行，先渡到那边去，点知在海上面就遇见风浪。门徒并没有做错事，他们不是因为偏行己路而招致风暴的。正当他们依照耶稣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们却是遇见了风暴，好像是耶稣将他们放置在风暴之中。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一早知道门徒会遇上风暴，但是他依然叫他们上船。在耶稣出现之前，门徒已经挨了一段的时间，非常的辛苦。这个给我们看见，在你和我的人生里面，神亦会安排一些大风浪让我们去经历，叫我们得不到平安，叫我们得不到宁静，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支撑。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四面受袭，会好像门徒一样想，大概我们会沉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应付，亦没有能力去应付，船即将被大风浪所淹没。其实神有时候就是要安排一些巨大的风浪，让我们感受到波浪的威力，感受到环境的压力，我们实在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神安排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要知道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承受风暴。 或者神必然会救我哋脱离苦难，行喺神嘅心意之中，行喺神嘅计划里面，亦可能会遇上风暴，就好似门徒咁样，明明依照晒耶稣嘅吩咐去做，竟然都会有风暴等住佢哋。呢场风暴并唔系普通嘅风暴，乃系致命嘅风暴，系非常厉害嘅，系令人心惊胆战嘅。风暴嘅嚟到，有啲系神安排嘅，有啲系神容许嘅，有啲却系我哋自己攞嚟嘅。而嗰啲自己攞嚟嘅，就系最难对付嘅。刚才我哋睇嘅系神所安排嘅风浪，有两种风暴系神会安排俾我哋嘅。第一系为咗纠正我哋嘅过失，而第二就系为咗叫我哋更加嘅完全。如果神睇见我哋有啲事情系需要纠正嘅，佢可能会安排风暴，目的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他叫我们陷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当中，然后我们就会全心的依赖他，呼求他。神要纠正我们的过失，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不过有时候神不是为了改正我们，乃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安排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更加的完全，不是等于神要我们作完全人，乃是要我们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耶稣要藉着风浪去叫门徒成长成熟，好让他们更加合乎神使用，去做神要他们去做的工。耶稣当然亦都知道门徒日后在人生的路程上，在他们侍奉的生涯之中，同样会遇到好多风暴，所以耶稣这次安排风暴给他们，其实是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怎样在风暴之中回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日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神为了改正你的错误而安排给你的，又或者是神是为了叫你的生命更加完全而赐下的。神希望你在某方面成长和成熟，神要装备你，锻炼你，使你更加坚强，更加能够合乎神所使用。今日的经文所给我们头一个的信息就是，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一样会遇见风暴。第二个的信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忘记过去曾经有的属灵经历。过去我们曾经有的经历，但是在风暴之中，我们完全忘记了。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里记载一个管会堂的人，因为他的女儿刚死了而去求告耶稣，求耶稣叫他的女儿再活过来。耶稣听见他的请求，就答应去他屋企走一趟。耶稣决定要叫他的女儿复活。就在耶稣去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就是有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女来到耶稣后面，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然后即刻得到奇妙的医治，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话，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碎纸。耶稣本来是要去到管会堂的屋企，去使他的女复活的，而这个妇人却是竟然得着彻底的医治。之后的没几耐，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又记载了耶稣医好了两个瞎子。经文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 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都一一嘅睇见。门徒亲眼目睹耶稣点样叫死人复活，点样睇见血漏妇人得到立时嘅医治，点样睇见瞎子得开眼睛，同埋耶稣点样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喺佢哋嘅脑海里面，应该唔缺乏耶稣行神迹嘅事，但系门徒嘅脑海却系好似空白一片，一啲领受都冇。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话：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敏感于耶稣所行的事，或者是发生在周遭的事，他们并没有掌握到事件的精髓。试想一想，神爱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行了歧视拯救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提拔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安慰和鼓励我们，让我们经历好多好多。唔通我们在当中乜嘢都学唔识咩？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健忘嘅，请将神嘅作为写喺笔记簿上面，千万唔好忘记。记低事情嘅始末同埋日期，呢啲系你属灵生命所经历嘅路，系你所留低嘅痕迹。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系乜嘢时候你经历过神呢？或者有啲人会话，我知道神有好多作为喺我身上，但系呢一次却唔同。冇错，冇事情系完全一模一样嘅，但系嗰个行歧视嘅主却系冇改变。上一次神能够领你渡过，点解今次唔得呢？虽然风暴嘅性质唔一样，但系神却系始终如一嘅，并且神过去点样，如今亦系点样嘅，佢唔会改变，永远如一。我鼓励嗰啲仲未曾养成写日记习惯嘅朋友，从今日开始搵一本日记簿，专为记录神喺你身上嘅作为嘅，每一次都仔细将佢记录低，好让自己唔会忘记。神咁爱我哋，恩待我哋，难道佢唔值得我哋去将佢嘅恩典记低，时常感恩咩？我哋翻睇嘅时候可以感恩，亦可以得着鼓励，更可以与人分享，所以用处系非常之多嘅。今日我依然可以为发生喺几年前，甚至系十年前嘅事而感恩。如果我冇记低，印象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记唔清嗰啲细节，实在系好可惜嘅。所以我一再鼓励你哋记低，唔好嫌麻烦，要写落嚟，为你自己，为你嘅下一代，亦都为其他人。神嘅恩典同埋奇妙嘅作为系唔能够唔记落嚟嘅。第三样，我哋喺今日嘅经文可以留意得到嘅，就是当我哋置身喺风暴之中嘅时候，全知嘅神系知道嘅。圣经话，耶稣独自去到山上祷告，经过一日劳碌嘅服侍之后，耶稣嘅精力需要补充，佢要独自喺神面前同神交往，得着从上而嚟嘅能力。这个是耶稣嘅习惯，每日一个人同神喺埋一齐，离开众人，单独同神相会。但是耶稣同时却是睇见门徒喺海上面遇到风暴，风浪之大确实是令门徒心惊胆战嘅。耶稣虽然冇跟门徒喺埋一齐，但是耶稣却是了解到发生喺门徒身上嘅事，佢知道门徒所处嘅困境。好多时候我哋喺承受巨大嘅风浪嘅时候，我哋会话冇人明白我嘅苦况，冇人会知道我嘅感受，冇人会知道我所忍受嘅苦。冇错，人系冇办法明白你嘅感受，亦唔能够体会你所受嘅苦同埋委屈，但系神却系明白，佢能够了解。只不过系我哋忘记咗神系无所不知嘅，我哋以为神亦都唔能够了解，

0: 我哋亦都感受唔到神嘅同在。其实神一直冇忘记我哋，喺我哋忧伤痛苦嘅时候，神喺我哋身边，佢明白我哋嘅感受，佢知道我哋所受嘅苦。门徒喺加利利海受尽风浪嘅煎熬，以为呢一次一定冇命，因为加利利海嘅形势好特别。呢个海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其中一面系靠黑门山。黑门山高达海拔9200尺，所以当冷风从山上一直向山谷下移嘅时候，遇到从海上而嚟嘅暖空气，海就会即刻产生巨大嘅风浪，有时候仲系难以预计嘅。呢种情况有时候仲会持续好一段嘅时间。门徒同埋耶稣分别之后，就即刻渡船，跟住就遇见咗风暴。佢哋喺海上挨咗好一段时间，船好似要沉，因为抵受唔到巨浪。可能门徒里面有人会想起耶稣，唔知道佢喺边一度，好似耶稣叫佢哋嚟送死咁样。到底耶稣而家喺边度呢？佢到底知唔知道我哋遇到风险呢？相信佢哋内心会有呢啲嘅疑问，但系耶稣并冇忘记佢哋，耶稣仲亲自嚟到佢哋嗰度，佢知道去乜嘢嘅地方揾佢哋，而佢亦知道一切天气嘅变化都系喺佢嘅掌管之中。前面我哋话人生嘅风暴有时候系因为神要纠正我哋，又或者系要我哋更加完全，但系有啲时候人生嘅风暴系我哋自己攞嚟嘅。不过即使系咁样，神亦可以改变佢成为一个纠正我哋错误嘅风暴。神知道我哋所承受嘅每一个风暴，唔理系经济上嘅，系关系上嘅，系家庭上嘅，系工作上嘅，系职业上嘅，神一概都知道，而且非常嘅清楚。
1: 神容许风暴临到我哋系有好多理由嘅，所以当我哋面对困境，我哋要知道神喺当中有佢嘅目的，我哋就可以安心啦。苦难系基督徒生活嘅一部分，当我哋置身喺苦难里面，我哋好容易就会失去咗忍耐，但系要记得，无论我哋遇到啲乜嘢，神都系掌管一切嘅。罗马书8章28节嗰度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你身处困境里面嘅时候，诗篇23篇4节可以成为你嘅安慰。嗰度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
1: 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赞鬼喎。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由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就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居民区被洪水淹没。而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县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有7000人滞留过夜，而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的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的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冇因此而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执行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他们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

0: 连录得20000多宗嘅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嘅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是具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的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的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的讯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相关法例，最高刑罚判监7年。医管局说明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网电话已经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的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咁啊 ，Sam 咧就系东江好主义嘅前老板。咁点解我要叫佢前老板呢？即系以前个前、哦。原因咧就系、是、阿 Sam 咧已经将个生意卖咗啦，公司名都改咗噶啦。咁而家咧就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阿 Sam 欢迎你。
2: 系好，诶，听众们你们好。
0: 嗱、咁咧，你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嚟读书噶系嘛？
2: 系啊系啊吓。
0: 你读乜噶你？
2: 我嚟到咧係讀完十三班之後咧，就今日入大學咧，讀呢個嘅食品科叫 food science 啊。
0: 哦，其實係咪因為咁，所以變咗你一讀完書就諗住做生意？你有冇做過其他工作啊？讀完書之後
2: 可以話係冇嘅，不過咧，即係幾年喺加拿大咧都有暑期工啦，每次暑期工都喺啲食品公司度做嘅。
0: 會唔會咁樣就係順理成章？你畢咗業咧就？諗住去即係做食品行業呢一樣，
2: 有關係，又唔係完全呢、這個原因。

0: 嘅。其实咧，我做呢盘生意咧就好特别嘅。其实我开个食品厂咧，其实唔系我意念中一件事嘅。最先讲咧，开呢间食品公司就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嘅。咁其实我有啲嘅拍档啊，有 partner 嘅咁。咁点解开始咧？咁其实咧就一段几长嘅古仔啦，系我一个以前中学嘅好同学死党。跟住過嚟咧，喺加拿大咧又一齊喺加拿大讀大學嘅。咁點解要開呢間工廠呢？原來就係我個朋友啦，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佢自己咧因為咧同我一樣咧嚟到加拿大咧，又信咗耶穌啦。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又想要做牧師去讀神學。咁個難題就嚟啦。咁因為咧，佢爸爸咧覺得，咦，佢呢個仔係喺屋企唯一讀得書嘅人。咁过咗去读完书又要做神学，咁佢点样可以帮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吓，点样可以过嚟加拿大呢？咁咧，咁啊成为香港问题啦。咁佢要为咗孝顺佢爸爸咧，佢就应承佢爸爸，好，不如咧我喺加拿大咧开工厂，我帮我啲兄弟过嚟加拿大啦。咁移民过嚟，Sam 你又读食物嘅，有冇兴趣啊？帮我一齐搞啊！咁话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帮我呢个死党 Bobby 咧可以去读神学，呢个系最终个目的，咁就开咗呢个咁嘅食品公司啦。点解开食品公司咧？因为佢屋企咧又有少少嘅联系啦，同泰国嗰边咧，话咦，点解有人教佢？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试下做牛丸啦，好正嗰啲牛丸，咁佢哋真系去泰国学做牛丸，咁啊将呢个技术带嚟加拿大，咁啊开始工厂嘅生意。
1: 听你咁讲咧，你同你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就开生意。咁我曾经听过一啲咧教管理嗰啲讲师讲咧，佢话好多时咧第一次做生意，特别系年青人添啊，即系好多时咧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啊？
0: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过你话我依日惊蚀本啊，咁其实咧，老实讲，我哋都系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所以最主要咧，我哋好够胆咁样去做，就因为咧当时都结咗婚啦，咁。太太一定有一份工作，起碼喺生活上面咧最基本嘅生活我哋過得到。公司唔好講賺錢啦，可以即係自負盈虧都好啦。冇錢入袋，冇糧出咧，我哋都唔成一個問題，所以就冇驚呢樣嘢咯嚇。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驚過嚇。
1: 咁啊，勇往直前啊，可以。
0: 係啦，可以。
1: 嗱，咁你其實做生意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實做咗40几年啦，有多啦。咁好多人都话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系有少少古古惑惑啊，或者系即系咁样先得嘅，即系唔可以太老实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其实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点睇呢个睇法咧？
0: 系你讲系啱嘅，其实因为做生意里边咧，其实我都面对好多嘅人，面对好多其他嘅即系啲喺生意上面有来往嘅人咧。真系嘅，好多人咧都系奸奸地嘅，我肯定相信系奸奸地嘅。不过即系自然啦，我有自己一啲嘅执着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则啦。咁我觉得咧系奸系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会越嚟越奸嘅啫。所以咧我就会发觉，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奸嘅，你做足应该做嘅嘢系嘛，可能灵巧少少，可能帮到你喺生意上边咁。这个是我持守的一些我的方针来的。这样
1: 你有没有试过一些经历呢？其实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即你都因为按住你自己的原则，其实你都过到的，你不需要用那些他们建议那些所谓不要那么老实的方法。有没有试过是这样的？
0: 我想这个都是操守问题，我是不会用这些方法的，因为你做一次呢你是甩不到身的。所以呢有时呢可能反而有一些顾客呢给我鼓励，系俾我个提醒，亦都话因为呢样嘢咧，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几次都系咁。啲顾客同我讲：，我拎即系啲伙计送货嗰度，惊唔惊够唔够称啊？佢话唔惊，你哋唔够称嘅，你哋基督徒啊，你一定会做足呢啲。哇！呢样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佢基督徒咧，你一定要执到正，唔系佢讲啦，我自己都要为你真系要执到正。咁啊，呢啲系。我觉得都是原则上面呢反而是帮到我自己做事。

0: 呢个方法咯，吓。
1: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睇住嘅喎。
0: 系
1: 咁样讲。
0: 系啊，即系睇住嗰啲外表咧，其实有啲系睇唔到嘅，但系你自己都应该啊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咯。
1: 做生意咧，你觉得咧，除咗话可以养活到你啲员工啦，亦都养活到你自己啊。咁、其实你觉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义嘅咧？
0: 哇！可以讲翻我少少，即系就算未做生意之先咧，过到嚟加拿大读书咧，我好记得喺呢个大学嘅团契嘅时候咧，我就听有啲比我大几年啲弟兄们一啲嘅分享。牧师成日都讲啊，我哋喺边个岗位，我都要荣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话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我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1: 咁你觉得喺你嘅过程里边咧，有冇啲经历咧？你觉得系即系荣耀到神
0: 嘅
1: 咧？
0: 即系咪讲嗰个例子嘅？有个人啊，其实我哋基督徒啊，我哋边度呃我哋啦？其实呢个就系荣耀神嘅啦。我相信嗰个系唔系基督徒嚟嘅。佢知道你信耶稣嘅，呢、这个咪就荣耀神咯。
1: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嘅咧？
0: 有嘅，佢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啦。
1: 点样 take advantage 啊？
0: 社会，你知道，老细基督徒嚟噶，好多嘢都冇乜计噶啦，呢样嗰样会嘅。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咧，有嘅，起码佢哋知道，咦？这个基督徒这个老板原来他的行事为人呢真的很清楚的没有偏私的、对他们是很关注的、有的他们 都爱社老板从很小开始十几人一路上十几人的时候这个老板根本就是他社工是他的帮助每有所有的问题都真的问我即系好似朋友一样，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1: 即系个人问题都就嚟揾你。
0: 个人问题都揾我嘅，系咯。屋企啊，哎呀呢、这个唔舒服啊，咁样点啊？我哋 OK， 我哋车你去医院咁啊，都可以嘅吓，咁样。
1: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喎。
0: 系系。
1: 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中文啦，但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嘅，
0: 系、
1: 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0: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叫东江食品咧，其实我个拍档咧，佢屋企咧就系啲客家人嚟嘅。咁讲起东江咁，啲人即系客家嘢啦，咁啊，即系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系英文名叫 Manorich 咧 ，Manor 呢个字咧，其实喺圣经就个叫玛拿咁嘅意思。玛拿系咩咧？玛拿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四十年里面咧，佢所食嘅嘢就系每天神俾佢嘅玛拿。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做魚蛋會似似地喎、好似聖經裏講嘅瑪拿咁白色咁，即係話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覺得咧我用瑪拿呢個字咧就係話神係每天嘅供應咁嘅意思嚇，神供應俾我哋。
1: 即係其實你喺一開始做呢個生意，由你定呢個名字，其實你都係諗住去榮耀神啦、啊。喺你咁多年做生意裏邊咧，有冇啲嘅經歷咧？你覺得令你自己都成長咗嘅？
0: 有好多嘅，其實都。不论是即系经历里面我是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咧，都喺呢啲嘅事件上面咧，令我好多嗰个嘅思想，令我好多嗰个嘅喂，应该点样改进啊？点样做得更好啊？系帮到好多嘅。好简单讲一啲嘢，其实我做老板咧有少少嘅困难就系咧咩嘢咧，我都要孭翻晒噶。有时我交代啲员工做一啲嘅嘢啊，交晒实噶啦，但系 end up。我睇得唔够紧咧，佢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佢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系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咧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咧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咧，政府嚟一 check 咧，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咧，成日个生产线咧全部唔俾要嘅，系好严格嘅。学到咩咧？哇！我真系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系唔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咁、令到我咧系学到嘢啦。喂，有好多嘢即系换句话讲咧，系力不到
1: 不为财啊。
0: 系咪咁讲啊？
1: 好多时出边啲人都系咁讲，即系你唔尽力，其实你就好难赚到钱。
0: 系啊，就差啲咁多，哦，你就输咗啦。
1: 咁其實你頭先都有提到，初初就由十幾個員工啊，最尾去到你退休，你個公司有幾多人啊？

0: 都是70人左
1: 右。那你其實要管理那麼多人，開頭就好像家庭那樣可以大家一家人，但去到70人其實還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呢？
0: 就需要很多人幫手的了，就是不同的那個的 department 都要不同的，就是有能幹的人去做，我就看著幾個人，不同的部門，要看著他們。
1: 剛才聽你說，你的員工對你都有相當的信任，但是如果當你見到你下面的員工和他們的上司，有時候即有些矛盾，有摩擦，他們有衝突，咁你做一個即係最後負責人，你會點樣處理呢？
0: 大部分嘅情形呢，如果係啲員工同佢嘅上司即係有啲嘢嘅方向性呀，或者睇法唔同嘅時候呢，如果係會上到嚟我度，一係就嗰個嘅員工上嚟我度，一係呢就即係我屬下呢個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講呢啲嘢啦。喺意見上面嘅嘢呢，其實我一定咧，我會喺我嗰個嘅左右手嗰邊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因為最低嘅員工咧，佢所睇到嘅嘢咧係比較低層啲嘅，佢睇嗰個嘅圖畫係細好多嘅。咦，我有幾多薪水？咦，我有幾多工作量？係佢哋最衡量嘅嘢噶嘛，係啊。咁而係佢嘅上司咧，佢從公司嘅角度去睇嘢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圖畫，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你做呢啲嘢，他们不知道原来上头要这样做呢，是要 cover 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是在人事上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态度上面呢，我当然要处理他们啦，喂，有些东西都是怎样可以容易一点来到化解啊等等啊，甚至乎我又不可以成日好大声话最低个员工你有问题的，又不得的，是咯。所以我仍然知道的，喂，两边看一看啦。不過通常呢，即係我出面嘅時候呢，啲人都會聽我講嘅，因為終於佢知道乜嘢都唔關你的事㗎嘛，最後尾嗰個嘅個結果係乜嘢，邊個方向係點樣做，終於嗰個嘅成果係點樣呢，唔關佢事㗎嘛，成當然老細好啦，敗都係個老細孭曬嘅，所以佢哋都冇問題呢啲嘢啦，所以我出聲嘅時候 ,ok, 老細肯孭咪得囉咁樣。
1: 咁通常佢哋咧，啲員工同上司嗰個矛盾咧，係邊幾方面嘅問題咧？好多時，
0: 喂，點解佢做咁少嘢㗎？因為佢嘅錢同我一樣。咦，點解佢去做呢樣啊？喂，佢樣容易做啲噃？等等，即係都係好計較呢啲嘅嘢嘅，即係呢個係好正常一般工人所睇嘅嘢咯。
1: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要求想有公平啦，係嘛？
0: 但係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可以完全公平噶嘛，唔係一份工完全一模一樣係冇噶嘛，個工種都係唔同嘅嚇。
1: 就算大家工種一樣，咁點解老細要我做唔要去做呢？即係有陣時佢又唔明白老細點解咁樣諗咯，有陣時會嚇。
0: 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一定有嘅，有好多嘅員工咧係好中意 take advantage 公司 ，take advantage 公司啲 benefits。譬如你講啦，係啊，公司係有，我哋每年有幾多日嘅病假係有薪嘅喎，咁啊，咁佢哋咧有啲人真係一日都唔攞嘅，佢唔覺得病，佢做咩要攞咧？咁有啲人咧話喺冇病，喂，做咩唔攞啊？唔攞咪嘥咗公司擺落，咁你點睇咧？兩種員工你有邊個啱邊個錯咧？呢個都係佢哋嘅 integrity， 佢嘅操守啊，佢唔想蝕底就唔想蝕底，有好多咁嘅人嘅。
1: 咁但係其實你哋做管理層會唔會話，你都會諗辦法去即係所謂 check 緊啲啦啲員工啦，還是係即係都好似你員工口中所講，都冇乜所謂嘅老細都
0: 唔會㗎，我一定要正如你正所講嘅，即係要公平啦，好多嘢。譬如正話講到佢利用嗰啲假期啊，即病假啊嗰啲啊，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咧，即係公司度啲醫療保險啊嗰啲，哇亂咁用啊成咁，咁嗰啲人咧教埋其他人都咁用，咁公司咪有策略咯。哦，如果你真係病假嘅 ，OK， 冇醫生紙噃，嗰啲工錢咧公司係照批嘅，但係咧你只都可以攞一半，另外一半咧就擺出去我哋嗰個公益金，公司嘅公益金裏面。啊，咁啲公益金嘅時候，哇！聖誕節我有錢多，我買多啲禮物，我哋或者抽獎 ，whatever。咁你咪唔好隨便話喺你話放假咁啊，攞曬嗰個成日薪水冇，你至多得一半。咁啲人就高興啦。咦？咁你放假嘅又多咗啲啫嘛，公益金裏面啊，公司冇變噶，公司要出嘅錢都係咁多啊，又幫。

0: 呢度半夜三更起身都谂唔通嘅时候，唯有就喺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瞓觉，唔理啦。神系信实嘅，佢真系信实嘅。咁第二日咧，咁又有嗰个解决嘅方案噶，又解决到，咁又过咗啲难关噶咯。譬如周转问题啦，即系可能最辛苦讲到，真系听日有一啲数要搞。啊！又要去找一啲嘅數，人哋追啦嚇、啊，人哋我又唔可以呃得人啊！呢樣嗰樣嚇，咁啊祈禱咯。咁即係感謝咧，我成日都話咧，呢盤生意咧個大老闆唔係我咯，原來大老闆係天上邊嘅咯。佢其實佢睇得仲緊張過我咯，因為啲嘢我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啊，按時按後，咦？有一啲電話嚟，或者突然之間啲數無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決呢個問題。啊，甚至乎咧，即係與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齊啊。啊，按時按後佢又有一個電話嚟，咁奇怪個，喂，點解咁耐？咁我老實講咯，就有少少水緊喎，咁啊，佢哋又真係咧係好樂意嘅，就喂，拎住你洗先啦咁。因為佢哋都信得過呢個 Sam 咧，係一個好誠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錢咧係唔驚嘅，唔會冇回頭嘅，所以感恩啦呢啲嘢嚇。
1: 其實呢個真係好少噶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咧一啲非牟利機構咧做一啲社會嘅服務啊等等咧，咁啊好多時候都會係唔夠錢，咁好多時啲人因為佢嘅工作有意義啦，咁啊會真係肯俾錢去捐錢俾呢啲機構。咁好少咧，真係聽話一個做生意嘅公司，人嘅眼中就係做生意你賺緊錢噶嘛，點解仲要我俾錢你？即係好多時啲人會咁樣諗嘅，而佢又肯借俾你，真係。
0: 係啊，真係好難得嘅。其實呢班同路人係好冇得定嘅，係啦。即係一路咁多年嚟喺呢個嘅困難上邊，我安慰啊，幫我祈禱啊，一齊同我渡過啲難關啊，一齊同我諗埋竅都有，係咪啊？咁啊，除咗諗竅之外，連經濟上面都支持我，係一班咁嘅朋友。
1: 係啦，呢個好少見啦。咁其實喺你公司裏面呢，應該唔會得你一個基督徒啦，我相信。咁其實你其他嘅員工係基督徒嘅時候，其實你哋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團契呀、或者之類喺公司㗎？
0: 我就冇完全 set up 咗嘅祈禱會呀、或者查經嗰啲，不過呢就即係但唔中喺一啲嘅聚會裏面呢，我哋都喺埋一齊嘅。咁我哋都會譬如聖誕好呀咩嗰啲一啲聚會呢，就好明顯佢哋坐低喺度呢，成跟公司啲人咧都要聽一個耶穌嘅故事㗎，咁係咯，一個福音性嘅信息啊，都會有係咁樣。
1: 咁其實你啲員工會唔會真係喺你公司做咗一段時間，因為佢有機會聽咧，而佢真係肯信耶穌？
0: 有啊，都有好多嘅呢啲個案，咁啊跟住翻咗教會咁樣。
1: 咁即係話其實你個生意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養活啦，將你，亦都唔單止係服務呢、這個即係社會啦，因為你要供應啲食品俾其他人啦。咁真係可以做到你頭先話你榮耀神喎，即係亦都能夠將福音帶到俾人，而人咧都認同到呢個福音喎，
0: 係嘛？我相信係做到嘅，即係有幾大量、有幾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好好即係好大聲講啦。但係咧，都係朝住最嗰個叫初心啦。

0: 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曾經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加拿大嘅食品檢驗局嘅網站就曾經提到咧，喺2011年你嘅公司咧就有啲食品咧，因為污染咗一啲肉毒桿菌，咁就需要回收嘅。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
1: 哇！呢件事你都知啊，咁好啊！呢件真係可以講翻係正話，你講過我有咩大難題呢？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流動點嚟嘅。嗱，呢件事呢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tsunami， 係一個極大海嘯。

0: 一次咩意思呢？係完全唔察覺到嘅，佢嚟就嚟啦，我係冇辦法可以預防添喎，預防唔到噶啦，一衝埋嚟就冇啦，咁樣嚇。係點解咁講呢？我哋做我哋即係我哋啲包裝類魚蛋啊等等嗰啲咧，一路嚟咧，我哋都係用咗好多年噶啦，叫用真空包裝嚇，真空然之後加熱殺菌一個咁嘅包裝，咁咧就用咗好多年咧，係好安全、好剩嘅咁樣嚇。呢種菌就喺一個真空狀態裏邊，即係冇氧氣狀態裏邊咧，就會生長啦咁樣。但係佢點樣染啊？我都係冇嘅。不過呢個可能性係有，咁可能性有咧，就逼我哋要回收所有嗰啲即係嗰啲產品喺出邊嘅。咁呢個回收就比較大件事啦，咁回收都冇問題啦。一回收咧，可能嗰度都係10萬、8萬嗰個嘅嘅 loss 啊，咁样吓，再惨咧就系之后嗰几年影响我哋仲大。点解影响我哋大咧？因为咧佢要我哋处理呢啲咁嘅真空包装鱼蛋嘅过程里边咧，唔同做法啦。我原本咧以前咧平时所有嘅细菌咧，就即系或者讲啲数字啦，平时所有嘅细菌咧喺70度嘅摄氏，然之后咧2分钟佢咧就全部死噶啦。咁啊，特别呢只菌咧都可以杀死嘅，不过咧系要90度，高咗20度喎，然之后仲要10分钟，哇！那个温度同嗰个热力咧，喺一包鱼蛋嘅里边咧，咁样整咧，咁你可以谂到嗰包鱼蛋咧系可以唔食得咁滞噶啦，即系变咗系我叫做老火鱼蛋，
1: 系咯，过火得
0: 过火啦嘛，全部入边可以淋晒嗰个 texture， 你咪试下你煮咩都得噶，你试下煮到咁耐咪炆到淋晒咯，咁鱼蛋唔会炆淋噶嘛，咁之后嗰几年咧，先至令我哋更加头痛。当年即刻嗰年嘅好快反应，我哋就已经蚀咗几十万噶啦。嗰年就咁之后每年都系咁样蚀落去咁啊。咁但系都冇紧要嘅，即系呢啲嘅 product 少咗，不过神有恩典，即系我有其他嘅 product 咧又做得几好嘅。呢件事过咗之后，咁我哋都系跟足佢要做噶啦。因为点解我哋特别关注咧？因为我啲嘢咧又去美国啊，去周围都去得咧，咁你就比较呢个嘅国家政府睇得好紧啦。
1: 咁即系话，其实咧就唔系你嗰啲食品有污染，而系咧佢觉得你个包装方法有可能有污染，
0: 冇错啦。
1: 咁所以咧就已经唔俾你哋，
0: 就系咁啦，系啦，系啦，系啊。
1: 咁其实都几严格个管道，
0: 好严格嘅，因为我哋正如我讲，我哋系呢个嘅 federal 嘅 food plants， 即系吓
1: 国家
0: 联邦牌。我净系讲嗰个叫做一个海啸啦 ，tsunami。几年之后咧，我遇到一个咧，都系又系要好大嘅问题嘅，又系要回收一啲嘢嘅。第二次呢個回收呢，我就覺得我喺無端端整個原子彈咁樣嘅彈，即係又係轟炸到我暈嘅咁。咁而家用原子彈呢，真係同個彈有關係。好多人都知道呢，彈呢係一個好輕微一個敏感源嚟嘅。有好多人呢對彈可能有少少敏感，或者對彈可能有敏感嘅咁樣。咁呢，因為我嘅產品裏面呢，其實有啲嘅產品呢都有落嘅。咁問題就係咁啦。其实我有落蛋咧，冇问题，我都有写嘅。不过咧，以前咧，政府咧就俾我哋用一个字咧，我哋咧就叫做 albumin， 即系其实蛋白。咁我以前咧叫 albumin， 即系蛋白啦。咁我哋写 albumin， 后屘突然之间改嚟，咦？你啲冚唪唥用 albumin， 而家唔用咧呢个字啦，你一定要写就 egg white 蛋白咁写。咁样嚟被逼我哋咧，全部要回收。咁啊惨啦！譬如我喺某一个嘅咖喱鱼蛋咁个 ingredient 里边，我就系有咖喱，有我哋鱼蛋。我鱼蛋里边有蛋白嘅，咁我哋又加咗去，咁连嗰啲油收，即系牵涉咗好多嘅产品。咁咧就呢个言之，呢个蛋咧就令我哋咧嗰个都几伤下嘅吓。
1: 即系比第一次更加紧要，牵涉嗰啲食物多啊。
0: 系啊，牵涉嘅食物仲多啲啊！第二次牵涉仲多咗吓。
1: 当时你哋会唔会好大嘅经济困难，或者要裁员啊、又剩啊咁样？
0: 裁员咧就按乎嗰个嘅 production 要几多啦。我做咗 production， 我就要咁多人员，但系咧经济上面咧系好大好大影响咯。譬如我就有讲过啦，一年你蚀几十万噃，跟住一年每年都蚀啲喎，十几二十万咁蚀。咁咧其实即系一路做生意知噶啦，都系需要有呢个叫做 credit line。即系银行俾你嗰个嘅吓，即系
1: 信用嘅，
0: 系啦，
1: 类似信用状
0: 借钱啦，啊，即系有啲钱系同银行借，又俾翻佢咁。佢睇我每年嗰个嘅个年报，即系嗰个 annual 个 statement， 你快。

0: account manager 即銀行嗰個經理咧，好信任我都好，但係佢啲嘢去情商上面，總公司上面同我唔係好知啫嘛，是但公司用照睇咯，佢都發覺，咦呢、這個報告表唔合格喎，咁啊，咁咧係好傷嘅，好傷嘅，誒傾咗好耐，誒終於咧佢收翻呢條 line 唔俾你，咁突然之間收翻條 line 我點咧？我條 line 嚇一百萬嗰條嗰條。嗰、那個叫信用線咁啊，冇咯，咁我已經用咗噶啦嘛。如果我冇，我唔會用佢啦。咁即係我就都講過咧，哇，好頭痛，好頭痛嘅時候，我點要面對好多呢啲咁嘅周轉上面好大嘅問題啦。咁
1: 即係佢即刻要你還，因為
0: 係啊，佢即刻要你還咯，即刻將你褪翻曬出嚟，所有嘅嘢要褪，唔再借俾你啦，咁樣係咯。嗯，咁呢啲。當然就好多嘅晚上瞓唔到覺啦，點樣嚟到部署？點樣做呢樣嘢？點樣同佢揮咁咪咯？但係即係出邊銀行，佢梗係保護自己噶啦。佢做咩要借俾你？佢點要冇呢個風險咧？佢哋唔會啊。不過正我講，仲有我一班嘅同路人係嘛喺後邊，我一講幾個電話，四方八面，咁我都係。籌夠可以過呢啲嘅啊，呢啲嘅難關啊。
1: 嗯，咁即係你啲同樣人唔簡單。
0: 係啊，佢知道你都唔掂喎，佢都肯借俾你，佢知道嚇，即係啊，好信任得過。
1: 同埋都唔係小數目啊，講真。
0: 唔係小數目嘅嚇。
2: 上帝聽禱告，恩語聽傾訴，歡迎登入恩語嘅網上祈禱區，將你需要祈禱嘅事話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關顧員會為你代禱。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6: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8: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要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置、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于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止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南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報道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號航母生活條件提

0: 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沙发 ，sofa，
7: 国语叫乜嘢啊？
6: 沙发咯，
7: 真系啊？
6: 啊，沙发系、哦，嗯，我哋叫 sofa，
7: 我哋系用英文，
6: 系啦，
7: 佢哋广东音
6: 沙发。
8: 我有张 lazy boy， I like it so much。
6: 系啊，
7: 唔该，只转英文台。
6: 喺中国人咧，唔系叫佢哋叫贵妃糖啊。
8: 哦，
7: 好中
6: 系啊。我就覺得
8: 唔係啊，係叫
6: 貴妃床，唔係貴妃床係 day bed， 係 day bed， 唔
7: 係蕾絲波，蕾絲波好似按摩椅咁上下嘅，
8: 係啦，有好多個角度咁樣，你中意點調界都得嘅。
7: 有冇埋按摩？
8: 我冇
7: 滾軸啊，
8: 冇冇，但我嗰張就係360度可以旋轉嘅，即係邊個 angle 你坐喺邊個都
7: 欣賞街景啊，
6: 即係自己掹一掹就可以轉啦，
7: 係啦，所以叫 lazy 啫，你唔使自己喐佢，
8: 好正好正，
6: 因為可以即係撳一個掣佢自己轉，咁就冇一有電嘅嘢咧，就我覺得唔舒服，同埋嗰啲有按摩嗰啲咧。我都唔係咁鍾意，
7: 有啲人屋企冇 sofa 嘅，但我又覺得即係我又鍾意屋企有套 sofa。
6: 香港舊時咪冇囉，
7: 因為唔夠大，早期即係
6: 咩 sofa 其實幾雅嘅，
7: 但係佢後來整一啲好迷你型㗎嘛，咁即係起碼，
6: 但係嗰啲係冇 sofa 作用
7: 嘅感覺係
6: sofa 係其實俾一個人喺度
7: 摊，系啊，好懒咁，
6: 我中意个，我中意个摊喺度，
7: 摊喺度，摊喺度，我中意摊喺度睇电视，虽然坏眼啦、啊、吓、啊，但系我系好中意咁样打横瞓，一个人把晒张梳发打横，用个cushion晾住个头瞓喺度睇电视啊，咁样
8: 特别容易瞓着噶，
7: 系啊，但系好舒服咯，嗰种慵懒嘅感觉，
6: 我跟住最好有个好似嗰啲油奖咁啊，有人订啲菩提子俾我食，
7: 嗰个唔系油奖啊，订菩提子俾食嘅你奴隶。
6: 另外即系一啲，我试过一次咧，直情系摊喺度，sofa 嗰度，然后咧就睇电视，咁又将我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咧，就顶喺个肚皮嗰度，一路食一路，哇，真系好过瘾。咁但系你知道摊喺度嘅时候咧，系唔饮得水噶，会灼亲噶嘛，咁啊用个啜桶咁啊，令我身翻去啜一啖，跟住喺个肚皮嗰度攞一嚿嘢食，哇，真系成个真系好弹好高啊！
7: 系啊，
6: 但系个样唔可以俾人睇到。
7: 唔紧要，我哋闩埋门，我哋睇唔紧要。不过嚟到加拿大嗰时，初初移民咧，我哋梗系运埋啲家私过嚟啦，咁都冇乜大问题。但系当后来要喺加拿大买 sofa 嘅时候咧，就除非真系帮衬翻啲亚洲入口嘅型号，如果系本地型号咧，我哋矮啊，
6: 吊脚
7: 又吊脚又即系直情坐
6: 咗起唔到身，
7: 好大张
6: 个
7: 屁股唔知。摆唔到，即系硬系坐唔入张 sofa， 个 sofa 唔啱。
6: 我而家开始明啊，都系近来先开始明一样嘢咧。因为点解啲西人咧咁中意喺 sofa 里边咁多枕头？系啦、嗯，原来佢嗰个深度咧，你唔知嗰嚿嘢系唔得。
7: 系，
6: 但
7: 系
6: 好多亚洲人咧回流翻香港咧，又抖啲枕头，啲枕头咧，我一坐佢哋嗰啲 sofa 咧，我要抌走晒枕头。如果唔系我冇位坐，即系坐得半个 pat pat 嘅啫，又会

0: 跌落地噶啦。咁原来
1: 系有作用
0: 噶，
1: 系啊，呢、這个我都领悟到，所以嗰啲 cushion 喺呢边好紧要
0: 嘅，一定要有个 cushion， 佢唔系爱嚟喺度摆住喺度得意靓。
1: 系啊，咁另外佢就借埋呢个机会又布置埋，成为家居布置嘅一部分咯，即系又实用又美观咁咯。
0: 同埋我好中意咧喺西人嘅地方咧，因为可能有冬天。佢除咗個梳化之外咧，佢仲有一種嗰啲被咧係叫 throw 係咪啊？
1: 嗯，係啊，
0: 係啦、啊。哇，嗰張真係
2: 正啊！
0: 冬天嘅時候你冚住，
1: 係啊，
0: 哇又凍
1: 喎，但
0: 係你著件暖啲嘅衫又唔舒服喎，綁住喎。係
1: 啊，
0: 係
1: 啊。唔同嘅，因为冬天咧，我系手冻脚冻嘅人嚟嘅，咁就算着对袜咧，都唔系咁舒服嘅。但系嗰张被冚住下大腿啊，
0: 边度冻咪冚边度咯。
1: 诶，而家最近仲出啲仲啲后生仔好中意噶。啱啱旧年圣诞节咧，我个女直情开口话佢嘅圣诞礼物要嗰件嘢咧，就系、是、好似嗰啲咁嘅 throw 啦，叫下嘅，俾我哋睇电视喺厅睇电视或者睇书嘅时候即系披下嘅。但系佢就系整两只袖嘅。咁變咗咧，佢、就係一張被大兩隻袖，你就好似將件褸反轉著咁咧，就穿咗兩隻袖。咁你嗰兩隻手又可以攞 remote 啦嚇，嗰、那個遙控
2: 攞嘢食啦，
1: 可以攞菩提子啦嚇、啊，或者攞乜嘢都
2: 薯片啦、
1: 朱古力啦等等啦咁。咁即係有時佢哋又連呢啲都開始搞啲新意思咧，係讓你喺呢個 sofa 嘅慵懶咧係推至極點。
0: 其实即系嗰啲 day bed 又系一个，我又觉得一件好靓嘅、好慵懒嘅事，个样嘅。你即系幻想一个美女吓、即系一个喺一个斜阳底下，
1: 斜阳吓得我，
0: 系喺个路即系或者艳阳底下喺度瞓个晏觉。即有少少微风吹落嚟，系真系好靓。
1: 系依家系真系漫画里边有嘅景
2: 色。但好彩你话睇嚟咯，
1: 实际上唔系啊。
2: 嗱，实际我话俾你听，我都买过张嘅。
0: 点样啊？屈住喺度，
2: 唔好瞓嘅，
0: 真系啊，
2: 真系唔好瞓嘅。可能我张啱个设计又唔够好咧，或者
1: 唔系个 cushion 唔够厚，即系唔够软熟啊，可能
0: 或者嗰个斜度系咪？
2: 系咯，佢又唔可以调教噶嘛，嗰啲
1: 但系唔得噶，即系你要试咯，你要试下瞓上去，
0: 嗰啲唔系摊喺度，
2: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如果讲舒服，真系嗰张呢啲，
1: 嗰啲系要摆姿势嘅，想象自己系贵妃。咁可能我同阿 Debra enjoy 嘅，
0: 想摊猪肉喺度，唔系摊肥猪。
1: 你系杨贵妃啊嘛，好靓，好靓噶，真系啊！
0: 冇啊，我冇侧边冇啲人喺度同我。
2: 喂，其实 Debra 唔系啊，真系要更正下你先，肥唔系唔靓。
1: 系啊，你唔好咁谂。
0: 我几希望我翻去唐代咧。
2: 系唔关系，我觉得唔使去唐代，其实
1: 而家系靓嘅，觉得所以好多观念我哋要改，
2: 系
1: 系啊，
2: 即系唔好，
0: 真系好啦，
2: 唔好主观啊，
0: 唔怪之我咁中意做呢个节目，
1: 唔系即系唔好过分咯，过分就
0: 我都觉得
1: 唔健康就系唔好，
0: 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知噶，你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笨重嘅时候咧，咁你就自己系啦，你自己知噶，样样嘢。唔系咁矫健嘅时候咧，咁就开始要减。
1: 系啦，反而我系嫌自己太瘦啊，有时即系觉得瘦好易潮水嘅个人。
0: 系啊，
1: 系啊，
0: 尤其是到某个年纪嘅时候，
2: 突然间谂起咧，讲起肥啦，咁我哋有个朋友都几肥啊，去人哋屋企咧坐烂咗人哋张梳化，
1: 嗰张梳化旧啫，
0: 真系性爱为人。
1: 咁佢
0: 又好驚㗎，
1: 坐爛凳我聽過，坐爛梳化好難㗎，一定係張梳化舊
2: 啦。佢一坐落去，即刻甩咗啦。
1: 我只腳，
0: 我仲有個朋友呢，又係肥嘅，去坐人哋譬如食飯嘅時候，咁多數都係食飯嗰啲餐台凳都唔會話係梳化嚟㗎啦。佢坐爛，但佢坐爛個姿態係好美妙嘅，佢係四隻腳呢係攤開咗，佢係慢慢咁降低㗎，
1: 係個梳化嘅姿勢美妙。
0: 餐
1: 台凳系张凳嘅姿态美妙定系
0: 唔系成个佢降落去个姿态？因为佢唔系崩咗一只脚，唔系跌咁打横跌，
1: 变咗佢系好似
0: 佢系坐落去咁样。咁但系到最尾一下就大家睇唔到，已经喺餐台下边啦。就最尾一下就崩咁样，因为佢四只脚系叉开咗，
1: 系咪好似演唱会嘅歌星最后降落个台底嗰个？
0: 系啦，咁话啊啊啊！我哋话啊啊。 光都唔见唔到，卒之嗰下就嘭，但系佢太重咯，同埋嗰个四只嗰个餐台凳系承受唔到嗰个重，
1: 系凳坐烂嘅机会多啲。哇，你个朋友真系好劲，
2: 好
1: 坐
2: 烂
1: 梳化，唔系可能啱啱喺个侧边，即系唔系中间喺脚嗰边，
0: 或者坐人哋个厅嗰度。
1: 系啊，同埋有时好得意嘅，呢啲系物理学咯。有时你真系压住佢嗰一个弱点，
0: 或者佢
1: 系啦，咁佢就
0: 住嗰点，或者嗰度。我唔
2: 撑住，撑唔住啦！
1: 撑你太我唔太高份量，我撑你尾。
2: 咁啊好嘅，咪又换 sofa 咯，几好。
1: 当然
0: 系。你中唔中意？即系呢度都有嘅，但系香港成日都会有咧，就系同你换过个 sofa 嗰个皮啊掹过。
1: 系啊，有。
0: 哦，呢边好有啊，
1: 唔系净系皮啊，就算系布质
0: 都得啊，嗬。
1: 好靓噶，做完之后新嘅一样。
0: 你会唔会去嗰做嗰啲咧？
2: 梗系会咯。
1: 睇下嗰套 sofa 我有冇感情。因为有一啲有一啲 sofa 或者椅呢，如果系要我哋叫即系翻身啊吓，咁嘅时候，即系如果佢系我对佢有感情，或者嗰、那个，因为呢其实旧家私嗰啲料系啲木框，
0: 同埋佢啲弹弓啊，
1: 系啊，
0: 弹弓好正，
1: 系啊，系你而家嘅新嘅家具系冇噶嘛，咁我情愿真系同佢翻身啊，因为你买过嗰啲而家啲木又泡嘅，又唔系实木咁，所以我会噶，会啊，
0: 其实。即係嗰個翻身，其實要等幾耐啫？有時我好驚噶，我見到啲百貨公司嗰啲人咧，就有各種嘅布料俾你揀，我將張 sofa 咧就搣開一半俾你睇到裏邊嗰個，
1: 因為同你換埋個 cushion 裏邊嗰個坐墊噶嘛，佢唔可以淨係同你換個面嘅。
0: 咁係點樣？係搬嗰張 sofa 喺嗰度啊？
1: 佢有人嚟收嘅，有啲人係嚟你度整嘅，有啲人上門整，因為其實上門整仲易啊，因為佢搬嗰啲
0: 其實好快嘅就係
1: 搬嗰啲坐墊，
0: 你揀咗布料啊，你揀咗，
1: 因為我識得本地有人係中國人添。佢系上门同你整，好快即日搞掂嘅。
2: 哦，
1: 系啊，
0: 几好啊！我觉得嗰个服务
1: 系啊，系
0: 有时即系又好讨厌嗰张梳化椅啊，即系见得好似
1: 系啊，同埋有时你换一换嗰个面咧，你即刻系现代感咗嘅。因为有时每一个时代每十年咧，你就算室内家私嗰啲布料或者颜色咧，都有个唔同嘅新兴嘅趋势噶嘛。咁有時你換一換已經好似一套新家私。
0: 皮嘅梳化椅都可以換嘅係咪？
2: 可以。
1: 不過皮其實就要換嘅機會少啲，除非你個皮好薄咯。
0: 我係俾人哋買咗啲有釘嘅手袋，同、我刮咗一個。刮到佢
1: 咁咪好咯，換到嘅，換到嘅，
0: 借啲機會換啊，
1: 係啊，換好易換嘅啫，即係你唔係你哋，唔係我哋自己換，即係叫人換，好易換嘅，
0: 係咯。
1: sofa 咧，講起換裝即係裝飾啊，翻身咧，我就好怕咧啲人整個椅套啊。
0: 系，
1: 同埋好怕啲人就惊你啲客人或者个头浸到个耳偏黄咧，又整块lace 定嗰啲
0: 勾花
1: 嘢咁，勾花
0: 系大陆出噶，而家喺香港女人街咧，周街都有得卖系放 sofa 字，
1: 系啊，但香港
0: 有啲人直情系铺喺汽车添，
1: 系啊，
0: 汽车，
1: 但你系怕唔怕噶？
0: 我怕，
1: 我觉得好肉酸，
0: 同埋我觉得好多余啊，吓。咁後來而家仲整埋一樣嘢，唔單止個頭嗰度要整喎，
1: 鋪一塊
0: 喎，個扶手
1: 係啊，
0: 又要鋪一塊，嗰、
1: 啊、
0: 塊係長方形嘅，嗰、塊可能係三角形。
1: 咁有時我諗
0: 結果咩？點講？
1: 有啊，即係我諗可能係好慳
0: 膠，汽車添啊，
2: 汽車仲要加塊膠啊，
0: 係咯，仲要加塊膠，
2: 即係越嚟越整越多，
1: 開始以為自己入咗茶餐廳。但係真有時我明呢個係好似係慳家啲，因為你又唔使換新家私。但有時啲人係連新嘅 sofa 都係，即係覺得要保養下，等佢襟身啲，唔好快舊。
0: 咁你咪換個 sofa 套咯，有啲淨鋪毛巾添，祝君咩健康？
2: 嗰個係咪按摩嘅啫？
1: 係咯，佢係咪美容院嚟㗎？
2: 屈咋？
1: 私家按摩院。
0: 同埋 sofa 咧，你見到啲細蚊仔成日上床上個 sofa 跳，你俾唔俾嘅咧？
2: 俾跳，
0: 會唔會跳爛啲蛋糕？
1: 會噶，但係咧你唔俾佢哋都中意跳噶，
2: 我都中意跳呀。
1: 我
0: 一跳就爛，
2: 我細個都有噶，
1: 但我記得我個仔好細，即係兩三歲，一兩歲啊，兩歲嗰陣啦，去我姑媽屋企就真係。
0: 即系
1: 跳嗰张 sofa 咯，但我哋大人会阻止佢嘅，因为唔好嘛。跳
0: sofa
2: 床
0: 真系唔好瞓，我未瞓过一张好瞓嘅 sofa 床。
1: 佢个弹弓
0: 嗰啲系暂时，即系过一晚嘢，即系暂时 sofa 床，我真系瞓到腰骨痛。
1: 系啊，我情愿瞓而家嗰啲吹气气垫床。
0: 嗰啲
1: 就好硬淨啦。
0: 嗰、那個起碼佢個接口嗰度咧，就啱啱喺你嘅腰啊，喺你中間嗰度咧，嗰啲接位啊，
1: 係，
0: 硬係唔係好舒服？係
2: 啊，唔舒服。
1: 啊，最近我聽過咧，有個潮語啊，沙發，其實唔係潮語啊，沙發原來而家喺大陸咧係一個網上嘅術語嚟啊，你知唔知啊？係啊，
0: 我淨係
1: 中國網民，當佢話沙發嘅時候咧，其實係諧音手法，手係首先嘅手。

0: 发系发信个发，即系而家啲网民好
1: 即系首富啊！
0: 唔系，佢系讲有啲人登咗一个 post 一个短信啦。而家啲人因为太中意上网啦，嗰啲Twitter 嗰啲咧系争住成为第一个回信嘅人啦。咁佢如果佢系沙发
1: 手发
0: 嗰个回信咧，佢哋就系即系觉得自己就斗成为手发，斗成为沙发。
1: 我净系听到咧最近嘅潮语都唔系潮咗一轮噶啦，就
0: 系
1: 有啲所谓沙发音乐。
0: 系呢个系乜嘢嚟？
1: 哦，就系一啲好舒服俾你摊喺度听。
0: 哇，正啊！
1: 有几个歌星都会出一啲唱片咧，就写明系 sofa 歌嚟噶 ，sofa music 嚟噶，好舒服。
0: 我哋以前就兴 spa music， 即系等你好似
1: sofa music，sofa music
0: 啊，要买张嚟听下。
1: 我俾钱俾你听下。大家都知道嘅，陈洁仪啊，
0: 系
1: 唔系陈洁玲啊？
0: 知陈洁仪。
1: 佢出咗最近出咗
0: 加拿大翻去嗰個加拿大，
1: 唔係佢新加坡嘅歌星
0: 哦，嗰個陳潔儀
1: 係啦，陳潔儀係啦係啦，哎呀，沙發都講到咁多。再生子説話。
2: 十個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

0: 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八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步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营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十分之一涉及投资诈骗，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4: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
5: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啦，
5: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中意啲咩咧？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4: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5: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4: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5: 係咩？
4: 係
5: 唔係？我自己覺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5: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5: ，The Tang 係啊，
4: 咁咪咯。
5: 但呢出好啲，
4: 我Tang 我都中意，唔係我對Tang 我都好中意。
5: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4: 對Tang我都
5: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4: 啱啱嗰時
5: 啦，
4: 八零啊，
5: 八幾年代，
4: 八幾年。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5: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5: 個吹打你講先，
4: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4: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4: 唔
5: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4: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5: 哦嗰啲
4: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5: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4: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5: 搞錯啊！
4: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5: true story，
4: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5: 係啊。
4: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5: 其實呢啲
4: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5: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 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4: 我
5: 唔
4: 记得咗，冇睇到。
5: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

0: 即係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佢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句。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係成套戲好易聽，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
1: 係
0: 極之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点样？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觉得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0: 系
1: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 佢係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可以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係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

0: 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即系因为佢成个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
1: 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嗯、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啊嗯、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啊、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啊、
1: 嗯，
0: 林肯，
1: 嗯，
0: 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係啦，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哦、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太上老话帮我睇返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比空。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日是为了听日而生活的话，那听日的听日又是为了几时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朝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及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来到港有很大好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今日我哋讲一样嘢咧，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属于呢种人啊，就系快乐。
3: 都几噶？
4: 咁肯定。
1: 你唔系啊？
4: 倾落去咪知咯。
1: 我成日都觉得啲男人咧，就算好快乐咧，肯定第一唔会拍手。
3: 是，
1: 即
3: 系
1: 好可能即系表示快乐，好似益咗嗰个令佢快乐嘅人，
3: 系，
1: 即系佢要扮
4: 中意拍台噶嘛，
1: 系咯，
3: 拍台欢呼嗰只系欢呼，嗰只系嗨拍，
1: 唔会噶，拍台即系除非睇波嘅时候咧，佢哋可能
3: 嗰啲掟花生噶啦，
1: 可能即系情不自禁，我即系觉得。想下快乐其实都有好多嘢系同快乐有关㗎。咁我抛啲出嚟睇大家同唔同意啦。
3: 好啊。
1: 快乐系会传染嘅。
3: 我同意㗎。我同意㗎呢样嘢。因为呢我觉得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感染力嚟嘅快乐系。如果你开心你隔离身边人都开心㗎。
4: 气氛喎我咪。
3: 系咪
1: 哦，你即系觉得系其实系因为嗰个气氛。
4: 那个气氛系喎。不过都要睇嗰刻嘅心情。如果之前有啲嘢係唔開心，你去到嗰個 situation， 我咁你都係個氣氛好，啲人好開心，但我咁你都係未必會即去到嗰個位係啊、嗯。
1: 但係有時你真係會，如果嗰個人
4: 正常嚟講都會嘅，
1: 係啦、啊，同埋嗰個啲人係真正嘅快樂，唔係淨係喺度扮嘢快樂啊，嘻嘻嘻啊，整曬氣球啊，你就算你唔開心咧。你去到你见到一啲真正快乐嘅嘢咧，你都会感染到嘅。暂时都会
3: 嘅，我会嘅，因为我发觉咧，就系、是、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特别你好唔开心嘅时候，你去见到啲靓嘅嘢啊，譬如你特别行开去下树林里边啊，见下海，见下天啊，你个人都即系个心情都轻松啲嘅。即系呢种快乐，我觉得都系一种感染咯。你已经系被大自然去感染咗你啦，已经将你起码你将你嗰啲唔开心嘅程度系减低咗，咁你嘅快乐指数咪高咗咯，系咪？
1: 所以好多人都话咧，尤其是啲辅导嘅人都讲话咧，如果你系属于忧郁型嘅，或者成日都唔系好开心咧，你应该识多啲快乐嘅朋友，即系你自然就会。同埋咧，快乐嘅人咧好少 complain 嘅，好少诉苦嘅，
3: 嗯，
1: 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从一个好快乐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咁如果你多啲系好快乐嘅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自然就会传染到嗰种快乐嘅样或者个心情。
4: 但系好难嘅、哦，即系你成日一个好抑郁嘅人啦，即系成日有 complain 啊，或者好唔开心啊，即系成日对住你。假设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人，我成日对住你，我都觉得有啲难顶咯、
1: 哦。
4: 我
1: 会
4: 系啊，
1: 系啊，我系属于一个好快乐嘅人。如果我系我即系我唔想嗰排我唔想即系心情有少少唔系几好咧。我是絕對不去見那些不快樂
3: 的人。喂，那是不是會有少少
1: 越拉越低啊，越拉越低的，真的會。
3: 那是的，那是。有時你好像有一種，就是說你明明那個，那天的心情很漂亮，突然間一聽到壞消息，你就會，哎呀，死了，那你就掛住了那些不開心的東西的時候，那你就可能都會變到，即拖到自己都沉了下來。
1: 是的。那另外一樣東西，快樂不知時日過。
3: 哎，對。
1: 哇！你乜都啱啊！
3: 因为我睇完我个女打住个攞住个 V 玩咧，就已经问佢：阿女，你做功课未 ？Oopsie！ 咁我啲走咗啦，我就已经唔记得咗咯。我呢对绝对相信系咯，呢个系。
1: 同埋咧，即系譬如放假去旅游啊，乜一个礼拜又要翻工
4: 嘅。好正常啊，呢个
1: 系嘛？
4: 即系你星期日过完，你星期一翻工，你都会咁样嘅情况。
1: 即系点解个周末特别短嘅咧？
4: 但系其实都系四十八小时啫嘛。
1: 系一样，但系嗰日礼拜一同礼拜二哇，即系好似度日如年，一日等于一年。
3: 礼拜中就谂住礼拜五，你几时可以放得假咧？我哋
1: 譬如话你同你自己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又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噶。
3: 是吧
1: 吓，窒一声嘅，
3: 我谂我过咗啦，卡路。
4: 未有机会，暂时。
1: 你唔想，因为你自己个人都好快乐，系咪你唔想俾另外一个掹低，
3: 系嘛？唔系应该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搵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
4: 可以嘅，如果佢系快乐嘅话，如果
1: 佢好少心
4: 多拗叫咁啊，唔系几好。
3: 咁你去 selective 噶嘛？呢、這个世界可以。
4: 所以咪揾紧咯，拣紧。
1: 即你觉得系你不知时日过嘅时候，嗰种快乐系通常系乜嘢咧？我放假唔系 快乐嘅啫，
3: 系嘛？
1: 我反而系我好专心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嘢，反而会系快乐不知时日过。我放假，我系有少少，有阵时我个放假系有少少挨嘅。你咧，你哋个快乐不知时日过系集一声，你话啊，喂够钟噶啦，
3: 我谂紧
1: 系啲乜嘢咧？
4: 瞓觉咯，我觉得系
1: 真系啊，
4: 真系你一至五挨，甚至一至六都要挨，咁你星期六晚可以瞓瞓木劲，瞓到星期日咁、嗯、OK 啊，我觉得。
1: 系啊，瞓到即系翻教会。
4: 系
1: 咯、啊。系啊，够。
4: 如果星期六可以唔使翻，就星期六劲瞓咯。
1: 即系可以瞓成日嘅。
4: 可以啊。
3: 咁呢个就系咧单身嘅好处啦、嗯，即系冇人去骚扰你。
4: 系、
1: 啊。唔系你结咗婚冇仔女都得，我都得。
4: 另一半可能会铲你真
3: 的。系啦、啊，我而家就系你，因为我先生。
1: 会噶，我另一啊系啊，因为我而家另一半唔同，系唔喺我身边，所以我系好快乐。我听过一班后生仔讲啊，佢话快乐系乜嘢咧？幸福系乜嘢咧？就系、是、自然醒啊！
3: 哦，系噶，系噶。嗯
1: 即等於你仲你覺得快誒瞓覺係一個快樂咧，你就係中意自然醒嗰啲人，即你唔使校鬧鐘嘅，
4: 唔使
1: 係啦，可以瞓到即係晏晝半即半
4: 三四點，
1: 係啦
4: 三點不露嗰啲啊，
1: 你諗到未啊？
3: 我好耐未試過咁開心啦！我自己我發覺就係、是、我唔知係咪叫快樂，但我發覺我係當我好投入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就會真係覺得時間好快過咗啦。
1: 啊，我同意，
3: 係啦。
1: 我咧虽然就算譬如你哋录音录得好拗教咧，我只解咧，我系好快乐嘅，我唔会噶，我一啲都唔会想杀你哋噶，而系越难嗰啲咧，越多咦诶嗰啲咧，我可以沉迷于嗰个剪带，然后话哇，我剪到饭都唔记得食噶，即系我总之就我要搞掂你为止，即系我觉得。我觉得一个最快乐嘅一样嘢就系你挑战，同埋我成日都觉得最幸福、最快乐嘅嘢就系你嘅工作唔系你夹硬要去做嘅，而系你嘅工作其实系等于一个娱乐，
3: 嗯，
1: 即系你系享受你喺你嘅工作里边你系有得到快乐，我就有啦，即系我而家做呢个电台咧，我系好快乐，有啲人话。哇，剪得好辛苦喎、啊！你寫啲 topics 嗰啲 information 好辛苦，我唔會喎、啊，因為我中意，你中意就快樂
4: ，enjoy 咯，
1: 係啦。
4: 咁我哋下次要俾多啲快樂你，
3: 再唔再啲嘢？
1: 但要錄得唔使剪嗰時都係好快樂噶，係啊。你覺得逼唔逼到一個人快樂咧？
4: 唔得，
3: 唔得，我都係咁啊，唔得。因為我最近有個 case 係我有個朋友，佢真係跌到谷底。在家庭婚姻上问题佢好大嘅唔开心好沉得好紧要佢。佢就係嗰种呢就即係佢成日想搵我倾偈但係呢我又成日唔想俾佢捉到我倾偈。咁即係我好选择性囉即係我唔想一个礼拜日日都听佢电话。
1: 同埋唔想黐住黐实你啊。
3: 係啦因为
1: 佢都要自己。
3: 因为我发觉就係我可以做聆听者但係我唔想同佢做一个分析员亦都唔想俾太多嘅意见佢。因为我觉得始终系两个人嘅感情关系呢第三者始终系好多嘢唔明白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就系我最大嘅支持能力就系我听你讲嘢啦我俾隻耳仔听你讲嘢啦。咁但系呢佢有时呢佢听佢讲嗰下呢佢就话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啊我而家好唔开心啊。佢成日佢第一句劈头打底我啦。我而家好唔开心啊！咁我听完呢句说话，死啦！你唔开心，咁我点算啊？咁因为我好多朋友都话我，我见到你成日都笑嘅，你成日都咪嘴笑嘅。咁我就话，系噶，我冇乜嘢唔开心噶。不过就算我唔开心都好咧，我都尽量用一啲，即系你话我阿 Q 又好啦，即系我会尽量咧用一啲开心嘅方法去谂下嗰件事，即系扭转个局面嘅。即系譬如可能我真系冇彩咁，譬如我俾人抄咗牌咁。咁但系抄咗牌之后咧，我就话啊，可能神话波听你嘢成日都超速啊，你系想收咗啦，唔好再揸咁快啦。咁即系其实一个警惕嚟嘅，即系
1: 其实一个快乐嘅人就系识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咯。
3: 系咯，即系我自己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咯，所以变咗我系比较容易享受快乐嘅人。
4: 可唔可以扮？即系可唔可以夹
1: 逼或者扮
4: 出嚟？系唔得嘅咯。
1: 你会唔会露出嚟咧？你哋嗰个快乐嘅样同埋唔快乐嘅样？
4: 你露出嚟同挤出嚟又唔同。露即系你俾人睇到，同你自己本身，
1: 你会唔会露出嚟？
4: 我唔会，我可以做到。
3: 即系冷面笑匠，
4: 我啲我啲演技好犀利。
3: 系嘛？
1: 即系佢快乐同唔快乐，我哋都睇唔出。
3: 睇唔出嘅。
1: 不过呢样真系噶，佢睇唔出噶。但系有时你讲中佢嘅要害咧，你就知佢系咪快乐啦？系啦，系啦，系啊。
4: 可以试下。
1: 我扮衰佢啊！搞错咗啊！
3: 先啲话先。

0: 我諗你冚冷七情露出嚟。
1: 我露嘅，我露嘅，因為我係嗰種開心唔開心都好容易浮出嚟。但係咧，我又，但係倒翻轉我就係、是、唔係嗰種將一啲好 deep inside 嘅嘢係講出嚟嘅人，即係唔容易講出嚟嘅人。嗯、但係喜怒哀樂我係
0: 形於色，
1: 形於色個人嚟嘅，所以好容易即係摸到我啲脾性嘅人就好容易同我相處。
0: 我咧就奸啲。即可能我比你大啲啦，我就奸啲，我已經係集中到咧，就係、是嗯、可能係相反添、
1: 嗯，
0: 就係話你見我好癲，即係好好笑，笑得好大聲，其實我嗰陣時係可能好嬲嘅。所以你見到我真係笑到好開心，
1: 咁你唔笑係咪即係你其實你好開心咧？
0: 嗰個時係冇乜感覺，即係又唔嬲嘅，又冇乜即係唔嬲話冇事。但係如果你見我情形好似好快樂、好勁快樂咧，
1: 係
0: 一定係
1: 我都知有啲人係咁嘅噃，
2: 啲、演技好浮誇咯咁樣。
0: 唔係啊，
1: 佢其實
0: 佢未必係嘅，唔知點解係未你人。老練咗之後咧、
1: 我覺得佢唔係，佢係因為咧佢本身係有 depression 嘅，咁、所以咧佢就選擇，可能佢亦都有啲心理輔導員教佢啦，咁佢選擇用開心，所以有時候你覺得佢咧
0: 冚住啲唔開心，
1: 所以有時候阿 Carlos 都講得啱嘅，即係可能係浮誇嘅演技，佢成日喺面前咧突然間會講一個笑話，跟住人哋都未笑，佢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咁笑到。
0: 其實嗰陣時佢係最嬲或者係佢最唔開心嘅時候，
1: 係啦，可能佢就想用快樂，即係佢想攞多啲快樂，即係令到佢。即係我成日覺得快樂同唔快樂咧係可以有加有減嘅，即係大家好似個喺天秤上邊咁，你快樂多啲咧，個唔快樂自然就會跌翻落嚟。咁所以可能佢就用緊呢個方法係自我治療。我哋喺側邊就俾佢傻咗，冇開心咩咧？
0: 所以你見到咧，啲人飲醉酒嗰啲人其實就係好唔快樂。然後佢借咗酒咧，跟住佢就癲咁樣笑啊，跳曬舞啊，即係做得最快樂嗰啲人嗰啲動作，全部喺佢身上。但你知道其實佢係。佢係冚住，嘗試冚住啲唔快樂嘅嘢啦。
2: 不過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我唔即係唔表露出嚟，係因為我唔想身邊人唔開心咯。即係主要係呢樣嘢。
0: 係即係等於我哋做廣播，我哋其中一個訓練就係話，你嘅傷心係唔可以帶入去直播室噶嘛，你嘅情緒係唔可以帶入直播室。即系你永远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2: 服务性行业噶嘛，
0: 系啊，即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1: 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就系、是，如果喺即系我可能朋友我都有好多个层次啦，应该咁讲。一般能够touch 到我好 deep inside 嗰啲咧，都好少嘅啫。其实咁通常咧，同我做朋友咧，你多数都见到我开心嗰面嘅。我唔开心嗰面咧，我好多时候都成系收埋，
0: 同埋你匿埋添。
1: 系啦，我会
0: 咪等于卡洛斯一样咯、即系你都唔想你自己嘅唔愉快、唔快乐系俾到人哋咯，
2: 因为你冇权利叫人分享你唔开心，
1: 系啊，
2: 人哋都冇义务噶嘛，
1: 啱嘅。
0: 但系如果系老友咧，就唔怕嘅，
2: 好
0: 即系呢个真系
2: 嗰啲咯，
0: 系啦，好老友咧，同埋好老友有一样好特别嘅嘢咧，就系、是、你唔开心，你唔讲，佢知噶，佢就会揾你噶啦。你开心嘅时候，佢未必会同你揾你，但系佢知道呢近来冇晒电话。连 text message 都冇咧，多数都系唔掂嘅。
1: 潜咗水嘅人系啦，呢个人潜咗水
0: 就会抄你出嚟，咁冇嘢噶，佢坐喺你身边，同你一齐
1: 借只耳仔俾。
0: 系啦，咁坐喺度，但我成日都见到啲男人最兴噶啦，就两个对住唔讲嘢噶，即系嗰个就系一个陪伴咯。唔需要解释，我哋女人就唔系噶嘛，系都要讲话。冇咁样啦，谂啲开心嘅嘢啦，得，嗰啲男人最怕我哋咁唔开心就唔想讲嘢，谂唔到啊嘛，唔好嘈啦吓，所以啲男人宁愿揾翻啲佢哋自己男性嘅老友，大家冇嘢讲，但系精神上支持你。
2: OK
0: 啊，嗱，另外一样嘢，我谂你一定同意，但我要你举例啊，知足常乐，一个知足嘅人。会系快乐
1: 嘅啫，呢个真系知嘅啫，
0: 但系未感觉过啊。
1: 唔系成日都讲挂住喺口边，成日呢个嘢系知道嘅，系知道嘅。但系就点讲咧？即系我就可以倒翻转头嚟讲就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即系我倒翻转用呢句说话嚟嘅。
0: 啱啊，
1: 系
0: 啊，
1: 因为我觉得知足有时好难去所谓嘅知足，即系大家 set 嗰个 level 唔同啊。即系可能有啲人我有100万先知足嘅。有啲人我有100000蚊，
0: 嗰啲就唔知足嘅人。
1: 有啲人可能倒翻转，有啲即系可能真系连搵饭搵餐饭都冇得食嗰啲，我1蚊我都好知足啦。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反而我会觉得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自己而家嘅状况咧，我就觉得啊，我都 OK 啦。
0: 其实谂得衰啲咧，就搵啲差过你人嘅。

0: 过你嗰啲人嚟比咯。
1: 成日揾啲第三世界国家嗰啲咯。
0: 系啊，
2: 个教女就系咁啦。
3: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8: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

0: 恩布里捷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但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回香港，要花费那么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在

0: 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和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

0: 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祂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祂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祂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食物。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

0: 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建商、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的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

0: 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沙发、梳化，
7: 国语叫乜嘢
6: 沙发咯，
7: 真系啊？
6: 啊，沙发系、哦，嗯，我哋叫梳化，
7: 我哋系用英文，
6: 系啦，
7: 佢哋广东音沙
8: 发。我有张 Lazy Boy， I like it so much。
6: 系啊，
7: 唔该，只转英文台。
6: 中国人咧，唔系叫佢哋叫贵妃糖啊。
8: 哦，
7: 好中
6: 系啊，我就觉得
8: 唔系啊，系叫个唔
6: 系贵妃床系 day bed， 系 day bed，
7: 唔系 Lazy Boy，Lazy Boy 好似按摩椅咁上下嘅，
8: 系啦。有好多个角度咁样，你中意点调教都得嘅。
7: 有冇埋按摩？
8: 我冇
7: 滚轴啊。
8: 冇冇，但我嗰张就系360度可以旋转嘅。 即系边个 angle， 你坐喺边个都
7: 欣赏街景啊，吓、啊，
6: 你自己掹一掹就可以转啦，
7: 系啦、哦，所以叫 lazy， 即系你唔使自己喐佢，
8: 好正好正，
6: 因为可以即系揿一个掣，佢自己转，咁就冇，一有电嘅嘢咧，就我觉得唔系好舒服，同埋嗰啲有按摩嗰啲咧。我都唔係咁鍾意。
7: 有啲人屋企冇 sofa 嘅，但我又觉得即係我鍾意屋企有套 sofa。
6: 香港舊時咪冇啦。
7: 因为唔夠大。早期即係
6: 咩 sofa 其实典雅嘅。
7: 但係佢后来整一啲好迷你型㗎嘛，咁即係起码。
6: 但佢啲係冇 sofa 作用
7: 嘅感觉。係。
6: sofa 係其实俾一个人喺度
7: 摊，系啊，好懒咁，
6: 我中意个，我中意个摊喺度啊，
7: 摊喺度，摊喺度，我中意摊喺度睇电视，虽然坏眼啦、啊、吓，但系我系好中意咁样打横瞓，你一个人把晒张梳把打横，用个 cushion 晾住个头瞓喺度睇电视啊，咁样
8: 特别容易瞓着噶，
7: 系啊，但系好舒服咯，嗰种慵懒嘅感觉真系太美妙。
6: 最好有个似好似嗰啲油掌咁啊，有人订啲菩提子俾我食，
7: 嗰个唔系油掌啊，订菩提子俾食系你奴隶。
6: 另外即一啲，我试过一次咧，直情系摊喺度，sofa 嗰度，然后咧就睇电视，咁又将我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咧，就顶喺个肚皮嗰度，咁一路食一路，哇，真系好过瘾。咁但系你知道摊喺度嘅时候咧，系唔饮得水噶，会灼亲噶嘛，咁啊用个啜桶咁啊，令我身体啜一啖，跟住个肚皮嗰度攞一嚿嘢食，哇，真系成个真系好叹好好啊！
7: 系啊，
6: 但系个样唔可以俾人睇到。
7: 唔紧要，我哋闩埋门，我哋睇唔紧要。不过嚟到加拿大嗰时候，初初移民咧，我哋梗系运埋啲家私过嚟啦，咁都冇乜大问题。但系当后来要喺加拿大买 sofa 嘅时候咧，就除非真系帮衬翻啲亚洲入口嘅型号，如果系本地型号咧，我哋矮啊，
6: 吊脚
7: 又吊脚又即系直情坐
6: 咗起唔到身，
8: 好弹张
7: 个屁股唔知。摆唔到，即系硬系坐唔入张 sofa， 个 sofa 唔啱。
6: 我而家开始明啊，都系近来先开始明白一样嘢咧。因为点解啲西人咧咁中意喺 sofa 里边咁多枕头？系啦、原来佢嗰个深度咧，你唔知嗰嚿嘢系唔得。
7: 系，
6: 但
7: 系
6: 好多亚洲人咧回流翻香港咧，又抖啲枕头。啲枕头咧，我一坐佢哋嗰啲 sofa 咧，我要抌走晒枕头。如果唔系我冇位坐，即系坐得半个 pat pat 嘅啫，又会跌落地噶啦。咁原来
7: 系有作用噶，系啊，依、這个我都领悟到，所以嗰啲 cushion 喺依边好紧要
6: 嘅，一定要有个 cushion， 佢唔系爱嚟喺度摆住喺度得意靓。
7: 系啊，咁另外佢就借埋依个机会又布置埋，成为家居布置嘅一部分咯，即系又实用又美观咁咯。
6: 同埋我好中意咧喺西人嘅地方咧，因为可能有冬天。佢除咗个 sofa 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嗰啲被咧系叫 throw 系咪啊？
7: 嗯，系啊，
6: 系啊。哇！嗰张真系
8: 真系正啊！
6: 冬天嘅时候你冚住，
7: 系啊，
6: 哇又冻
7: 薄薄地，
6: 但你着件暖啲嘅衫又唔舒服喎，绑住喎。
7: 系啊系啊，唔同嘅，因为冬天咧、啊，我系手冻脚冻嘅人嚟噶，咁就算着对袜咧都唔系咁舒服嘅。但系嗰张被冚住下大腿啊，
6: 边度冻咪冚边度咯。
7: 诶、啊，而家最近仲出啲仲啲后生仔好中意噶。啱啱旧年圣诞节咧，我个女直情开口话佢嘅圣诞礼物要嗰件嘢咧，就系、是、好似嗰啲咁嘅 throw 啦，叫下嘅，俾我哋睇电视喺厅睇电视或者睇书嘅时候即系披下嘅。但系佢就系整两只袖嘅。咁變咗咧，佢、就係一張被大兩隻袖，你就好似將件褸反轉著咁咧，就穿咗兩隻袖。咁你嗰兩隻手又可以攞 remote 啦嚇，嗰、那個遙控
8: 嘢食啦，
7: 可以攞菩提子啦嚇、啊，或者攞乜嘢都
8: 薯片啦、
7: 薯片啦、朱古力啦等等啦咁。咁即係有時佢哋又連呢啲都開始搞啲新意思咧，係讓你喺呢個 sofa 嘅慵懶咧係推至極點。
6: 其实即系嗰啲 day bed 又系一个，我又觉得一件好靓嘅、好慵懒嘅事，个样嘅。你即系幻想一个美女吓、
7: 啊，
6: 即系一个喺一个斜阳底下，
7: 斜阳吓得我，
6: 系喺个路即系或者艳阳底下喺度瞓个晏觉。即有少少微风吹落嚟，系真系好靓。
7: 系依家系真系漫画里边有嘅景色。
8: 但好彩你话睇嚟咯，
7: 实际上唔系啊。
8: 嗱，实际我话俾你听，我都买过张嘅。
6: 点样啊？屈住喺度，
8: 唔好瞓嘅，
6: 真系啊，
8: 真系唔好瞓嘅。 啊、可能我将啱个设计又唔够好咧，或者
7: 唔系个 cushion 唔够厚，即系唔够软熟啊，可能
6: 或者嗰个斜度系咩？
8: 系、嗯、咯，佢又唔可以调校噶嘛，嗰啲
7: 但系唔得噶，即系你要试咯，你
6: 要
7: 试下瞓上去，
6: 嗰啲唔系摊喺度，
8: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讲舒服。

0: 真系嗰张 list，
1: 嗰啲系要摆姿势嘅，想象自己系贵妃。咁可能我同阿 Debra enjoy，
2: 想摊猪肉喺度，唔得摊肥猪。
1: 乜你系杨贵妃啊？好靓噶，真系啊！
2: 冇啊，我冇侧中侧边冇啲人喺度同我。
0: 喂，其实 Debra 唔系啊，真系要更正下你先，肥唔系唔靓。
1: 系啊，你唔好咁谂。
2: 我几希望我翻翻去唐代咧。
0: 唔关系，我觉得唔使去唐代。其实
1: 而家
0: 系靓
1: 嘅，我觉得所以好多观念我哋要改。
0: 系
1: 系
0: 啊，即系唔好
2: 即系好啦，
0: 唔好主观啊。
2: 唔怪之我咁中意做呢个节目，
1: 唔系即系唔好过分咯。过分就
2: 我都
1: 觉
2: 得
1: 唔健康就系唔好。
2: 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知噶，你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笨重嘅时候咧，
1: 行
2: 动就自己系啦，你自己知噶。样样嘢。唔系咁矫健嘅时候咧，咁就开始要减。
1: 系啦，反而我系嫌自己太瘦啊，有时即系觉得瘦好易潮水嘅个人。
2: 系啊，
1: 系啊，
2: 尤其是到某个年纪嘅时候，
0: 突然间谂起啦，讲起肥啦，咁我哋有个朋友都几肥啊，去人哋屋企咧坐烂咗人哋张 sofa，
1: 嗰张 sofa 旧啫，
2: 真系性爱为人。
1: 咁佢
2: 又好驚噶，
1: 坐爛凳我聽過，坐爛 sofa 好難噶，一定係張 sofa 舊。
0: 佢一坐落去，只腳甩咗啦，
1: 我只腳。
2: 我仲有個朋友咧，又係肥嘅，去坐人哋譬如食飯嘅時候，咁多數都係食飯嗰啲餐台凳都唔會話係 sofa 嚟噶啦。佢坐爛，但係佢坐爛個姿態係好美妙嘅，佢係四隻腳咧係攤開咗，佢係慢慢咁降低噶，
1: 係個 sofa 嘅姿勢美妙。
2: 餐
1: 台凳系张凳嘅姿态美妙定系
2: 唔系成个佢降落去个姿态？因为佢唔系崩咗一只脚，唔系跌咁打横跌，
1: 变咗佢系好似
2: 坐升坐落去咁样。咁但系到最尾一下就大家睇唔到，已经喺餐台下边啦。就最尾一下就崩咁样，因为佢四只脚系炒开咗，
1: 系咪好似演唱会嘅歌星最后降落个台底嗰个？
2: 系啦，咁话我哋话佢降到唔见唔到，卒之嗰下就嘭，但系佢太重咯，同埋嗰个四只嗰个餐台凳系承受唔到嗰个重，
1: 系凳坐烂嘅机会多啲。话你个朋友真系
2: 好
1: 劲，如果坐烂梳
2: 化，
1: 唔系可能啱啱喺个侧边，即系唔系中间喺脚嗰边，
2: 或者坐人哋个厅嗰度。
1: 系啊，同埋有时好得意嘅，呢啲系物理学咯。有时你真系压住佢嗰
2: 一
1: 个弱点，
2: 或者佢
1: 系啦，咁佢就
2: 住嗰点，或者嗰度。我唔
0: 终于撑唔住啦！
1: 撑你太高份量，我撑你唔起。
0: 咁啊好嘅，咪又换 sofa 啦，几好。
1: 当然
2: 系。你中唔中意？即系呢度都有嘅，但系香港成日都会有咧，就系同你换过个 sofa 嗰个被啊，掹过。
1: 系啊，有。
2: 哦，呢
1: 边好
2: 有啊，
1: 唔系净系被啊，就算系布质
2: 都得啊，嗬。
1: 好靓噶，做完之后新嘅一样。
2: 你会唔会去嗰做嗰啲咧？
0: 梗系会咯。
1: 诶，睇下嗰套 sofa 我有冇感情。因为有一啲有一啲 sofa 或者椅呢，如果系要我哋叫即系翻身啊吓，咁嘅时候即系如果佢系我对佢有感情，或者嗰、那个，因为呢其实旧家私嗰啲料系啲木框，
2: 同埋佢啲弹弓啊，
1: 系啊，
2: 弹弓好正，
1: 系啊，系你而家嘅新嘅家具系冇噶嘛，咁我情愿真系同佢翻身啊，因为你买过嗰啲而家啲木又泡嘅，又唔系实木咁所以我会噶，
2: 会啊，其实。即係嗰個翻身，其實要等幾耐啫？有時我好驚噶，我見到啲百貨公司嗰啲人咧，就有各種嘅布料俾你揀，咁張 sofa 咧就搣開一半俾你睇到裏
1: 邊
2: 嗰個，
1: 因為同你換埋個 cushion 裏邊嗰個坐墊噶嘛，佢唔可以淨係同你換個面嘅。
2: 咁係點樣？係搬嗰張 sofa 去嗰度啊？
1: 佢有人嚟收，有啲人係嚟你度整嘅，有啲人上門整，因為其實上門整仲易啊，因為佢搬嗰啲
2: 其實好快嘅就係
1: 搬嗰啲坐墊，
2: 你揀咗布料啊，你揀咗，
1: 因為我識得本地有人係中國人添。佢系上门同你整，好快即日搞掂嘅。
0: 哦，
1: 系啊，
2: 几好啊！我觉得嗰个服务
1: 系啊，系
2: 有
1: 时
2: 即系又好讨厌嗰张 sofa 椅啊，即系见得好似
1: 嗯，同埋有时你换一换嗰个面咧，你即刻系现代感咗嘅。因为有时每一个时代每十年咧，你就算室内家私嗰啲布料或者颜色咧，都有个唔同嘅新兴嘅趋势噶嘛。咁有時你換一換已經好似一套新家私。
2: 皮嘅 sofa 椅都可以換嘅係咪？
0: 可以。
1: 不過皮其實就要換嘅機會少啲，除非你個皮好薄咯。
2: 我係俾人哋買咗啲有釘嘅手袋，同我刮咗一個，刮到佢裂
1: 開。咁咪好咯，換到㗎，換到㗎。
2: 借啲機會換啊！
1: 係啊，換好易換嘅啫。 即係你唔係你哋，唔係我哋自己換，即係叫人換可以換嘅。
2: 係、哦、咯。
1: sofa 咧，講起換裝即係裝飾啊，翻新咧，我就好怕咧啲人。

0: 整个耳套啊，
1: 系，
0: 同埋好怕啲人
1: 整惊惊你啲客人呢个头浸到个耳片黄咧，又整块lace定嗰啲
0: 勾花嘢咁，
2: 勾花系大陆出噶，而家喺香港女人街咧，周街都有得卖系。梳化字
0: 系啊，但香港
2: 有啲人
0: 咧
2: 直情系铺喺汽车添啊，
0: 系啊，
2: 汽车。
0: 但你系怕唔怕噶？
2: 我怕，
0: 我觉得好肉酸，
2: 同埋我觉得好多余啊。吓，咁后来而家仲整埋一样嘢，唔单止个头嗰度要整，
0: 系边块啊？
2: 个扶手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又要铺一块，
0: 系啊，
2: 嗰块系长方形嘅，嗰块可能系三角形。
0: 系，咁有时我谂
2: 结果咩？点
0: 结果？有啊，即系我谂可能系好悭
2: 家，汽车添啊，
3: 汽车仲要。
0: 加塊膠啊！
2: 係啦，仲要加塊膠，
1: 即係越嚟越整越多嘢。
0: 開始以為自己入咗茶餐廳，但係真有時我明呢個係好似係慳家啲，因為你又唔使換新家私。但有時啲人係連新嘅梳化都係，即係覺得要保養下，等佢襟新啲，唔好快舊。
2: 咁你咪換個梳化套咯，有啲淨鋪毛巾添，祝君咩健康？
3: 嗰個係咪按摩嘅啫？
0: 係咯，係咪美容院嚟㗎？
3: 骨咋？
0: 私家按摩院。
2: 同埋梳化咧，你見到啲細蚊仔成日上床上個梳化跳。你俾唔俾嘅咧？
3: 俾跳，
2: 会唔会跳烂啲蛋糕？
0: 会噶，但系咧，你唔俾佢哋都中意跳噶，
3: 我都中意跳呀。
2: 我一跳就烂，
3: 我细个都有噶，
0: 但我记得我个仔好细，即系两三岁，一两岁啊，两岁嗰阵啦，去我姑妈屋企就真系
2: 弹弓床
0: 跳佢张梳化咯，但系我哋大人会阻止佢嘅，因为唔好嘛，跳烂张梳化。
3: 梳化床
2: 真系唔好瞓，我未瞓过一张好瞓嘅梳化床。
0: 个弹弓
2: 嗰啲系暂时，即系过一晚嘢，即
0: 系
2: 暂时。梳化床我真系瞓到腰骨痛。
0: 系啊，我宁愿瞓而家嗰啲吹气气垫床，
2: 嗰啲
0: 就好硬净啦。
2: 嗰个起码佢个接口嗰度咧，就啱啱喺你嘅腰啊，喺你中间嗰度咧，嗰啲接位啊，
0: 系
2: 硬系唔
0: 系
2: 好舒服。
0: 舒服啊！最近我听过咧，有个潮语啊，沙发，其实唔系潮语啊，沙发原来而家喺大陆咧系一个网上嘅术语嚟啊，你知唔知啊？系啊，
2: 我净系
0: 中国网民，
2: 系啊，
0: 当佢话沙发嘅时候咧，其实系谐音手法，手系首先嘅手。法是法信的法，即是现在的网民很
2: 兴
0: 奋。
2: 即是首
0: 富啊？不是他是讲有些人登了一个 post, 一个短信啦，现在的人因为太喜欢上网了，那些Twitter 那些呢是争着成为第一个回信的人啦。那他如果他是沙发
2: 手
0: 法那个回信呢，他们就是即觉得自己就斗成为手法，斗成为沙发。
2: 我只是听到呢最近的潮语都不是潮了一轮的了。就
0: 是
2: 有啲所謂梳化音樂，
0: 係呢個係乜嘢嚟？
2: 哦，就係一啲好舒服俾你攤喺度聽。
0: 哇，正啊！
2: 有幾個歌星都會出一啲唱片咧，就寫明係梳化歌嚟嘅梳化 music 嚟嘅，好舒服。
0: 我哋以前就興 spa music， 即係等你好似
2: 有梳化 music
0: 啊，要買張嚟聽下。
2: 俾你聽下，大家都知道嘅陳潔儀啊，
0: 係
2: 唔係陳潔玲啊？
0: 知陳潔儀。
2: 佢出咗最近出咗
0: 加拿大翻去嗰個加拿大，
2: 唔係佢新加坡嘅歌星
0: 哦，嗰個陳潔儀
2: 係啦，陳潔儀係啦，係啦，哎呀，沙發都講到咁多。
4: 監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一直以嚟喺禱告同埋經濟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嘅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令人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

0: 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处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5: 中氏兄弟齐讲吴炳坚之歌。
6: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们这只碟的第一只歌啦，咁亦都找回原唱者曾路德同陈方荣，同 Roger 一个 crossover。咁其实这只歌是想话俾人听，我们不需要靠财物，不需要靠智慧，上帝是睇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呈现一份心意俾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是会知道啦。咁今次我们用一个华丽的弦乐去衬托这三位歌手的声线啦。咁亦都是我们期待了玩好耐的一些好像50年代 Nat King Cole 的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欣乐。咁啊，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边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啊，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啊。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1: 一生之中曾历多少失意爱与愁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允其实写得很靓，讲的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是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到最尾呢他用我来到作结，怎样去回应回耶稣的一生，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是感动到要 我作再作多一段英文的歌词呢，去将他那个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带到出来。今次我们用了一个 gospel choir 的形式去唱后面的和音啦，因为我们是很受到黑人的 gospel 的影响，特别是 Andre Crouch， 所以这一只歌那个整个 gospel choir 我们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也要多谢我们的编曲人 Fergus 放了很多心机下去。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五年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先至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的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回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的家庭。

0: 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的需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8点，升咗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4美元，卖出4,386.16美元。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咩？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

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但系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啦，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

0: Lebich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妈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bi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个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扶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是神真的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咯？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

0: 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事，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

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佢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唔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咧，佢有一日喺报纸睇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咧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谂唔到咧，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系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谂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系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呢諗到一啲我从来冇諗过嘅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后，目标是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传媒报道指在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连续多日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及区域优势突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00。

0: 7,798 点跌咗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72美元，卖出4,389.6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人生的风暴来到，或者有些是神安排的，是神容许的，但是亦有些是自己拿来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很多小孩子都是很怕打雷的，可能我们年幼的时候都是这样，虽然你摊在床上边是很安全，但是打雷的声音是会令到你的安全感一扫而空的。实际上你是完全安全的，你安坐家中不会受到风暴的伤害，但在感觉上你却是很怕，觉得完全不安全。同样，当人生的风暴向我们吹袭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都好像小孩子那样是那么怕的。我们的目光会注视在那个问题上面，而忘记了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平安和荫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看神给我们在风暴之中的应许，因为知道神是完全掌管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请你留心收听。
1: 当环境的恶劣好似狂风大浪的撞击船身，又或者整只船撞在礁石上面撞烂晒，你的反应会怎样呢？你会不会找一个人来怪责呢？甚至是怪责神呢？其实每个人生命都必然会遇见风暴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活在充满罪和邪恶的世界之中，有些时候我们还自己制造风暴添。不理成因是什么，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你怎样面对这些风暴呢？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信息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风暴。我们要来看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让我们透过耶稣学习怎样面对人生的风暴。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

一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经文这样讲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通常我哋读呢一段嘅经文，都会淨係睇到最突出嘅事，就係耶稣喺水上面行走。其实耶稣喺水上面行走并唔出奇，因为佢创造宇宙万物，水亦係佢所做嘅。佢知道点样去驾驭佢，点样喺水上面行走，係佢完全可以控制得到嘅。其实作者之所以记载呢件事迹，或者话神之所以将呢件事件记载喺圣经里面，乃系要藉着呢一段嘅经文嚟到去话俾我哋听，点样去度过人生嘅风暴。而呢一个亦系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嘅。有啲时候我哋可以睇见风暴嘅嚟临，因为有伏线，有预感，有好多嘅先兆，所以我哋知道风暴冇几耐就会嚟到啦。但系有啲时候风暴系突然其来，完全冇先兆，冇迹象嘅。但系唔理点样，风暴系我哋活喺地上嘅人所必然要经历嘅，系生命嘅一部分。人生嘅风暴系无可避免嘅。问题系我哋点样去回应呢？点样先至系适当嘅回应，系神希望我哋喺人生嘅困境之中所抱持嘅呢？当环境同埋情况系我哋冇办法去改变，困难、试炼以及逼迫都从四面八方袭击我哋，叫我哋感到失望、失意、不知所措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呢？我哋举目四望，只睇到自己被困喺风暴之中，一切都唔系我哋力量所能够控制嘅。我哋感到四面受敌，受难咗。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俾人批评，俾人出卖，一时间所有嘅问题都一齐涌现。到底我哋可以点样去面对？我哋应该作出啲乜嘢嘅回应呢？在今日的经文里面，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应用的。首先我要提的是，当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风暴，头一个反应很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呢？我是不是行出了神的旨意以外呢？弟兄姊妹，其实就算我哋行喺神旨意之中，我哋亦可能会遇到风暴嘅。经文记载，耶稣啱啱行完五饼二鱼嘅神迹，唔计孩子同埋妇女，有大约五千人，全部都得到饱足。22节就咁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经文话是耶稣催门徒上船，然后门徒就在海上面遇见风暴了。
佢哋依足耶稣嘅吩咐去行，先渡到嗰边去。点知喺海上面就遇见风浪。门徒并冇做错嘢，佢哋唔系因为偏行己路而招致风暴嘅。正当佢哋依照耶稣嘅命令去做嘅时候，佢哋却系遇见咗风暴，好似系耶稣将佢哋放置喺风暴之中。耶稣系无所不知嘅，佢一早知道门徒会遇上风暴，但系佢依然叫佢哋上船。喺耶稣出现之前，门徒已经挨咗一段嘅时间，非常嘅辛苦。呢一个俾我哋睇见，喺你同我嘅人生里面，神亦会安排一啲大风浪，让我哋去经历，叫我哋得唔到平安，叫我哋得唔到宁静，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支撑。当我哋觉得筋疲力尽，四面受袭，会好似门徒一样谂，大概我哋会沉船，因为我哋冇办法应付，亦冇能力去应付，船即将被大风浪所淹没。其实神有时候就是要安排一些巨大的风浪，让我们感受到波浪的威力，感受到环境的压力。我们实在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神安排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要知道，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承受风暴，或者神必然会救我们脱离苦难。行在神的心意之中，行在神的计划里面，亦可能会遇上风暴。就好像门徒这样，明明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竟然都会有风暴等住他们。这场风暴并不是普通的风暴，乃是致命的风暴，是非常厉害的，是令人心惊胆战的。风暴的来到，有些是神安排的，有些是神容许的，有些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而那些自己拿来的，就是最难对付的。刚才我们看的是神所安排的风浪，有两种风暴是神会安排给我们的。第一，是为了纠正我们的过失，而第二，就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如果神看见我们有些事情是需要纠正的，他可能会安排风暴，目的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他叫我们陷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当中，然后我们就会全心的依赖他，呼求他。神要纠正我们的过失，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不过有时候神不是为了改正我们，乃是为了叫我们更加的完全，所以安排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更加的完全，不是等于神要我们作完全人，乃是要我们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耶稣要藉着风浪去叫门徒成长成熟，好让他们更加合乎神使用，去做神要他们去做的工。耶稣当然亦都知道门徒日后在人生的路程上，在他们侍奉的生涯之中，同样会遇到很多风暴。所以耶稣这次安排风暴给他们，其实是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怎样在风暴之中回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日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神为了改正你的错误而安排给你的，又或者是神是为了叫你的生命更加完全而赐下的。神希望你在某方面成长和成熟，神要装备你，锻炼你，使你更加坚强，更加能够合乎神所使用。今日的经文所给我们头一个的信息就是，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一样会遇见风暴。第二个的信息，在风暴之中，
我哋会忘记过去曾

曾经有嘅属灵经历。过去我哋曾经有嘅经历，但系喺风暴之中，我哋完全忘记晒啦。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呢一度记载一个管会堂嘅人，因为佢嘅女啱啱死咗，而去求告耶稣，求耶稣叫佢嘅女再活过嚟。耶稣听见佢嘅请求，就答应去佢屋企走一趟。耶稣决定要叫佢嘅女复活。就喺耶稣去嘅途中，发生咗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嘅事，就系有一个患咗十二年嘅血漏嘅妇女嚟到耶稣后面，伸手去摸耶稣嘅衣裳，然后即刻得到奇妙嘅医治，佢血漏嘅源头立刻就止住咗啦。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话，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耶稣本来是要去到管会堂的屋企去使他的女复活的，而这个妇人却是竟然得着彻底的医治。之后的冇几耐，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又记载了耶稣医好了两个瞎子。经文话，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么？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前后几件事的过程，门徒是看见的，是知道的。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不断地医治患各种各样病症的人，从来都没有拒绝人的请求，而门徒都一一地看见。门徒亲眼目睹耶稣怎样叫死人复活，怎样看见血漏妇人得到立时的医治，怎样看见瞎子得开眼睛，同埋耶稣点样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喺佢哋嘅脑海里面，应该唔缺乏耶稣行神迹嘅事，但系门徒嘅脑海却系好似空白一片，一啲领受都冇。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话：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愚顽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敏感于耶稣所行的事，或者是发生在周遭的事，他们并没有掌握到事件的精髓。试想一想，神爱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行了歧视拯救我们，谁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的需要，提拔我哋，加力量俾我哋，安慰同埋鼓励我哋，让我哋经历好多好多。唔通我哋喺当中乜嘢都学唔识咩？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健忘嘅，请将神嘅作为写喺笔记簿上面，千万唔好忘记，记低事情嘅始末同埋日期，呢啲系你属灵生命所经历嘅路，是你所留低的痕迹。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是乜嘢时候你经历过神呢？或者有啲人会话，我知道神有好多作为喺我身上，但係呢一次却唔同。冇错，冇事情係完全一模一样嘅。但係嗰个行歧视嘅主却係冇改变。上一次神能够领你度过，点解今次唔得呢？虽然风暴的性质不一样，但是神却是始终如一的，并且神过去怎样，如今亦是怎样的，他不会改变，永远如一。
我鼓励那些仲未曾养成写日记

0: 习惯的朋友，从今日开始，找一本日记簿，专为记录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的，每一次都仔细将它记录低，好让自己不会忘记。神咁爱我哋，恩待我哋，难道佢唔值得我哋去将佢嘅恩典记低，时常感恩咩？我哋翻睇嘅时候可以感恩，亦可以得着鼓励，更可以与人分享，所以用处系非常之多嘅。今日我依然可以为发生喺几年前，甚至系十年前嘅事而感恩。如果我冇记低，印象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记唔清嗰啲细节，实在系好可惜嘅。所以我一再鼓励你哋记低，唔好嫌麻烦，要写落嚟，为你自己，为你嘅下一代，亦都为其他人。神嘅恩典同埋奇妙嘅作为系唔能够唔记落嚟嘅。第三样，我哋喺今日嘅经文可以留意得到嘅，就是当我们置身在风暴之中的时候，全知的神是知道的。圣经说，耶稣独自去到山上祷告，经过一日劳碌的服侍之后，耶稣的精力需要补充，他要独自在神面前与神交往，得着从上而来的能力。这个是耶稣的习惯，每日一个人与神在一起，离开众人，单独同神相会。但是耶稣同时却是睇见门徒在海上面遇到风暴，风浪之大，确实是令门徒心惊胆战的。耶稣虽然没有跟门徒在一起，但是耶稣却是了解到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他知道门徒所处的困境。好多时候我们在承受巨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人明白我的苦况，没有人会知道我的感受，没有人会知道我所忍受的苦。没错，人是没有办法明白你的感受，亦不能够体会你所受的苦和委屈，但是神却是明白，他能够了解，只不过是我们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以为神亦都不能够了解，我们亦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其实神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神在我们身边，他明白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门徒在加利利海受尽风浪的煎熬，以为这一次一定没命，因为加利利海的形势很特别，这个海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其中一面是靠黑门山，黑门山高达海拔9200尺，所以当冷风从山上一直向山谷下移的时候，遇到从海上而来的暖空气，海就会即刻产生巨大的风浪，有时候还是难以预计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还会持续好一段的时间。门徒和耶稣分别之后，就即刻渡船，跟住就遇见咗风暴。佢哋喺海上挨咗好一段时间，船好似要沉，因为抵受唔到巨浪。可能门徒里面有人会想起耶稣，唔知道佢喺边一度，好似耶稣叫佢哋嚟送死咁样。到底耶稣而家喺边度呢？佢到底知唔知道我哋遇到风险呢？相信佢哋内心会有呢啲嘅疑问。但是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耶稣还亲自来到他们那里，他知道去什么的地方找他们，而他亦知道一切天气的变化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中。前面我们说，人生的风暴有时候是因为神要纠正我们，又或者是要我们更加完全，但是有些时候人生的风暴是我们自己拿来的。不过即使是这样，神亦可以改变佢，成为一个纠正我哋错误嘅风暴。神知道我哋所承受嘅每一个风暴，唔理系经济上嘅，系关系上嘅，系家庭上嘅，系工作上嘅，系职业上嘅，神一概都知道，而且非常嘅清楚。
1: 神容许风暴临到我哋，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厨房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厨房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说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印尼北苏门特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之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说，五所学校的膳食都是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为米饭、椰菜、萝卜和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的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且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2美元，卖出4,386.23美元。天气方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

0: 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的生活雜誌。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晚上十一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制五年規劃，認為有助把握形勢和機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9月份內發表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厨房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厨房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说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之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说五所学校的膳食都是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为米饭、椰菜、萝卜和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的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且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2美元，卖出4386.23美元。天气方面，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6: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

0: 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和破坏。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2: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世态，问谁在这生看清楚，已飘过为何无力胜过痛楚。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与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说，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有很大好处。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指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会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7， 欧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

0: 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上广播啦。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说，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岛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部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点3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

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话：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咗来自本地同内地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嘅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唔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岛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顯示有地方被潑灑粉紅色和綠色油漆，噴泉池內充滿泡泡。內政部當日表示，公園警察已經到場調查，批評破壞行為令人髮指，一定會將相關責任人繩之於法。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拘留和指控兩項重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0: 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

0: 部表示，烏軍過去兩日襲擊了俄羅斯西北部列寧格勒州一座能源設施，現場起火。據報有關設施主要將穩定形式油加工，部分產品供應俄羅斯武裝部隊使用。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有越來越多來自各方的聲音呼籲俄烏在戰鬥接觸線立即停火，但有關方案不可接受，應該在達成長期、可靠和穩定的解決方案之後才可以停止軍事行動。法國內政部表示，自上個月以來，全國已經有474人因為涉嫌蓄意或者過失引發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據官方初步統計，今年入夏以來，法國各地山火過火面積累計大約12萬公頃，九成山火由人為引發。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維洛納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撲滅。此外，入夏之後接連來襲的熱浪亦都助長山火發生。法國正是遭受新一輪極端高溫天氣影響，本土96個省之中有75個是當地星期五發布高溫橙色警報。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天氣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與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1: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沙发，沙发。
4: 国语叫什么？
3: 沙发咯。
4: 真的啊？
3: 啊，沙发。嗯，我哋叫梳化，
4: 我哋系用英文，
3: 系啦，
4: 佢哋系广东音
3: 沙化。
5: 我有张 Lazy Boy， I like it so much。
4: 唔该，只转英文台。
3: 系中国人咧，唔系叫佢哋叫贵妃床啊。
5: 哦，
4: 好中
3: 系啊，我就觉得
5: 唔系啊，系叫贵妃床。
4: 贵妃床系 day bed，
3: 系 day bed，
4: 唔系 Lazy Boy。Lazy Boy 好似按摩椅咁上下嘅，
5: 系啦。有好多个角度咁样，你中意点调节都得嘅。
4: 有冇埋按摩？
5: 我冇
4: 滚轴啊。
5: 冇冇，但我嗰张就系360度可以旋转嘅，即系边个 angle 你坐喺边，我都
4: 欣赏街景啊。吓，
3: 你自己掹一掹就可以转啦。
4: 系啦，所以叫 lazy， 即系你唔使自己喐佢。
5: 好正，好正，
3: 因为可以即系揿一个掣，佢自己转。
5: 冇冇冇，
3: 一有电嘅嘢咧，就我觉得唔系好舒服。同埋嗰啲有按摩嗰啲咧。我都唔係咁鍾意。
4: 有啲人屋企冇 sofa 嘅，但我又覺得即係我鍾意屋企有套 sofa。
3: 香港舊時咪冇囉。
4: 因為唔夠大。
3: 夠大
4: 早期即係
3: 咩 sofa 其實幾雅嘅。
4: 但係佢後來整一啲好迷你型㗎嘛，咁即係起碼。
3: 但係嗰啲係冇 sofa 作用。
4: 嘅感覺係。
3: sofa 係其實俾一個人喺度。
4: 系啊，好懒咁。
3: 我中意个，我中意个摊喺度啊，
4: 摊喺度吓，摊喺度。我中意摊喺度睇电视，虽然坏眼啦吓，但我系好中意咁样打横瞓，一个人把晒张梳化打横，用个 cushion 晾住个头瞓喺度睇电视啊，咁样
5: 特别容易瞓着噶，
4: 系啊，但系好舒服咯，嗰种慵懒嘅感觉真系太美妙。
3: 最好有个节，好似嗰啲酋长咁啊，有人订啲菩提子俾我食。
4: 嗰个唔系酋长，订菩提子俾食系你奴隶。
3: 另外即一啲，我试过一次咧，直情系摊喺度，sofa 嗰度，然后咧就睇电视，咁又将我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咧就顶喺个肚皮嗰度，咁一路食一路，哇，真系好过瘾。咁但系你知道摊喺度嘅时候咧系唔饮得水噶，会浊亲噶嘛，咁啊用个啜桶咁啊，令我身体啜一啖，跟住个肚皮嗰度攞一嚿嘢食，哇，真系成个真系好叹，好好啊。
4: 系啊，
3: 但系个样唔可以俾人睇到。
4: 唔紧要，我哋闩埋门，我哋睇唔紧要。不过嚟到加拿大嗰时，初初移民咧，我哋梗系运埋啲家私过嚟啦，咁都冇乜大问题。但系当后来要喺加拿大买 sofa 嘅时候咧，就除非真系帮衬翻啲亚洲入口嘅型号，如果系本地型号咧，我哋矮啊，
3: 吊脚
4: 又吊脚又即系直情坐
3: 咗起唔到身，
4: 好大张个屁股唔知。摆唔到，即系硬系坐唔入张 sofa 个 sofa 唔啱。
3: 我而家开始明啊，都系近来先开始明一样嘢咧。因为点解啲西人咧咁中意喺 sofa 里边咁多枕头？系啦，原来佢嗰个深度咧，你唔挤嗰嚿嘢系唔得。
4: 系，
3: 但系好多亚洲人咧回流翻香港咧，又抖啲枕头，啲枕头咧，我一坐佢哋嗰啲 sofa 咧，我要抌走晒枕头。如果唔系我冇位坐，即系坐得半个 pat pat 嘅啫，又会跌落地噶啦。咁原來係
4: 啊，有作用
3: 噶，
4: 係啊，依個我都領悟到，所以嗰啲 cushion 喺依邊好緊要
3: 嘅，一定要有個 cushion， 佢唔係愛嚟喺度擺住喺度得意靚。
4: 係啊，咁另外佢就借埋依個機會又佈置埋，成為家居佈置嘅一部分咯，即係又實用又美觀咁咯。
3: 同埋我好中意咧喺西人嘅地方咧，因為可能有冬天。佢除咗個 sofa 之外咧，佢仲有一種嗰啲被咧係叫 throw 係咪啊？
4: 嗯，係啊，
3: 係啦。哇！嗰张真系
5: 真系正啊！
3: 冬天嘅时候你冚住，
4: 系啊，
3: 哇又冻
4: 薄薄地，
3: 但你着件暖啲嘅衫又唔舒服喎，绑住。
4: 系啊系啊，唔同嘅，因为冬天咧，我系手冻脚冻嘅人嚟噶，咁就算着对袜咧，都唔系咁舒服嘅。但系嗰张被冚住下大腿啊，
3: 边度冻咪冚边度咯。
4: 诶，而家最近仲出啲仲啲后生仔好中意噶。啱啱旧年圣诞节咧，我个女直情开口话佢嘅圣诞礼物要嗰件嘢咧，就系、是、好似嗰啲咁嘅 throw 啦，叫下嘅，俾我哋睇电视喺厅睇电视或者睇书嘅时候，即系披下嘅。但系佢就系整两只袖嘅。
3: 咁變咗咧，佢、就係一張被大兩隻袖，你就好似將件褸反轉著咁咧，就穿咗兩隻袖。咁你嗰兩隻手又可以攞 remote 啦嚇，嗰、個遙控
4: 嘢食啦，
3: 又可以攞葡提子啦嚇，或者攞乜嘢都
4: 薯片啦、
3: 朱古力啦等等啦咁。咁即係有時佢哋又連呢啲都開始搞啲新意思咧，係讓你喺呢個 sofa 嘅慵懶咧係推至極點。
6: 其实即系嗰啲 day bed 又系一个，我又觉得一件好好靓嘅、好慵懒嘅个样嘅。你即系幻想一个美女吓、
4: 嗯，
6: 即系一个喺一个斜阳底下，
3: 斜阳吓得我，
6: 系喺个路即系或者艳阳底下喺度瞓个晏觉。即系有少少微风吹落嚟，系真系好靓。
3: 系依家系真系漫画里边有嘅景色。
4: 但好彩你话睇嚟咯，
3: 实际上唔系啊。
4: 嗱，实际我话俾你听，我都买过张嘅。
6: 点样啊？屈住喺嗰度，
4: 唔好瞓嘅，
6: 真系啊，
4: 真系唔好瞓嘅。可能我張啱個設計又唔夠好啦，或者
3: 唔係個 cushion 唔夠厚，即係唔夠軟熟啊，可能
6: 或者嗰個斜度係咩？
4: 係咯，佢又唔可以調校噶嘛，嗰啲
3: 但係唔得噶，即係你要試咯，你要試下瞓上去，
6: 嗰啲唔係攤喺度，
4: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如果講舒服，真係嗰張呢先，
3: 嗰啲係要擺姿勢嘅，想象自己係貴妃。咁可能我同阿 Debra enjoy
6: 啊，想攤豬肉喺度，唔係想攤肥豬。
3: 咩？你係楊貴妃啊？好靚，好靚㗎，真係啊！
6: 冇啊，我冇執中側邊冇啲人喺度同我
4: 喂，其實 Debra 唔係啊，真係要更正下你先，肥唔係唔靚。
3: 係啊，你唔好咁諗。
6: 我幾希望我翻翻去唐代咧。
4: 唔关系，我觉得唔使去唐代，其实而家系靓嘅，
3: 觉得所以好多观念我哋要改，
4: 系
3: 系啊，
4: 即系唔好，
6: 真系好啦，
4: 唔好主观啊，
6: 唔怪之我咁中意做呢个节目，
3: 即系唔好过分咯，过分就唔健康就系唔，
6: 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知嘅，你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笨重嘅时候咧，咁你就自己系啦，你自己知噶，样样嘢。唔係咁矯健嘅時候咧，咁就開始要減。
3: 係啦，反而我係嫌自己太瘦喎，有時即係覺得瘦好易潮水嘅個人。
6: 係啊，
3: 係啊，
6: 尤其是到某個年紀嘅時候，
4: 突然間諗起咧，講起肥啦，咁我哋有個朋友都幾肥啊，去人哋屋企咧坐爛咗人哋張梳化，
3: 嗰張梳化舊啫，
6: 真係性愛為人。
3: 咁佢
6: 又好驚㗎，
3: 坐爛凳我聽過，坐爛梳化好難㗎，定係張梳化舊
4: 咧？佢一坐落去，只腳甩咗啦，
3: 我只腳。
6: 我仲有個朋友呢，又係肥嘅，去坐人哋食飯嘅時候，咁多數都係食飯嗰啲餐台凳都唔會話係梳化嚟㗎啦。佢坐爛，但佢坐爛個姿態係好美妙嘅，佢係四隻腳呢係攤開咗，佢慢慢咁降低㗎，
3: 係個梳化嘅姿勢美妙。
6: 餐
3: 凳海凳系张凳嘅姿态美妙定系
6: 唔系成个佢降落去个姿态，因为佢唔系崩咗一只脚，唔系跌咁打横跌，
3: 然之后佢系好似
6: 佢系坐落去咁样，咁但系到最尾一下就大家睇唔到，已经喺餐台下边啦，就最尾一下就崩咁样，因为佢四只脚系叉开咗，
3: 好似演唱会嘅歌星最后降落个台底嗰个
6: 系啦，咁话我哋话佢降到唔见唔到，卒之嗰下就嘭，但系佢太重咯，同埋嗰个四只嗰个餐台凳系承受唔到嗰个重，
3: 系凳坐烂嘅机会多啲。话你个朋友真系好劲，
4: 好犀利啊！
3: 梳化唔系可能啱啱喺个侧边，即系唔系中间喺脚嗰边，
6: 或者坐喺人哋厅嗰度。
3: 系啊，同埋有时好得意嘅，呢啲系物理学咯。有时你真系压住佢嗰一个弱点，
6: 或者佢
3: 系啦，咁佢就
6: 住嗰点，或者嗰度。我唔
4: 撑住，撑唔住啦！
3: 撑你太大，太高份量，我撑你唔起。
4: 咁啊好嘅，咪又换 sofa 咯，几好。
3: 当然
6: 系。你中唔中意？即系呢度都有嘅，但系香港成日都会有咧，就系同你换过个 sofa 嗰个被啊掹过。
3: 系啊，
4: 有。
3: 哦，呢
4: 边
3: 好
4: 有
3: 啊，唔系净系被啊，就算系布质
6: 都得啊，嗬。
3: 好靓噶，做完之后新嘅一样。
6: 你会唔会去嗰个做嗰啲咧？
4: 梗系会咯。
3: 诶，睇下嗰套 sofa 我有冇感情。因為有一啲有一啲 sofa 或者椅呢，如果係要我哋叫即係翻身啊嚇，咁嘅時候，即係如果佢係我對佢有感情，或者嗰、那個，因為呢其實舊家私嗰啲料係啲木框，
6: 同埋佢啲彈弓啊，
3: 係啊，
6: 彈弓好正，
3: 係啊，係你而家嘅新嘅家具係冇噶嘛，咁我情願真係同佢翻身啊，因為你買過嗰啲而家啲木又泡嘅，又唔係實木咁，咁所以我會㗎，會
6: 其實。

0: 那個翻身其實要等幾耐啫？有時我好驚嘅，我見到啲百貨公司嗰啲人咧，就有各種嘅布料俾你揀，咁啊將張 sofa 咧就搣開一半俾你睇到裏邊嗰個，
1: 因為同你換埋個 cushion 裏邊嗰個坐墊噶嘛，佢唔可以淨係同你換個面嘅。
0: 咁係點樣？係搬嗰張 sofa 去嗰度啊？
1: 佢有人嚟收嘅，有啲人係嚟你度整嘅，有啲人上門整，因為其實上門整仲易啊，因為佢搬嗰啲
0: 其實好快嘅就係
1: 搬嗰啲坐墊，
0: 你揀咗布料啊，你揀咗，
1: 因為我識得本地有人係中國人添，佢係上門同你整，好快即日搞掂嘅。
2: 哦，
1: 係啊，
0: 幾好啊！我覺得嗰個服務
1: 係啊，係
0: 有時即又好討厭嗰張 sofa 而啊，即見得好似。
1: 同埋有時你換一換嗰個面咧，你即刻係現代感咗嘅，因為有時每一個時代每十年咧，你就算室內家私嗰啲布料或者顏色咧，都有個唔同嘅新興嘅趨勢噶嘛。咁有時你換一換已經好似一套新家私。
0: 皮嘅梳化椅都可以換嘅係咪啊？
2: 可以。
1: 不過皮其實就要換嘅機會少啲，除非你個皮好薄咯。
0: 我係俾人哋買咗啲有釘嘅手袋，而我刮咗一個。刮到佢
2: 咁咪好咯，
1: 換到嘅，換到嘅，
0: 借啲機會換啊，
1: 係啊，換好易換嘅啫，即係你唔係你哋，唔係我哋自己換，即係叫人換好易換嘅，
0: 係咯。
1: sofa 咧講起換裝即係裝飾啊翻身咧，我就好怕咧啲人整個椅套啊。
0: 系，
1: 同埋好怕啲人惊你啲客人啲个头浸到个耳听黄咧，又整块lace 定嗰啲
0: 勾花
1: 嘢咁。勾花
0: 系大陆出噶，而家喺香港女人街咧，周街都有得卖系梳化纸。
1: 系啊，但
0: 系
1: 香港
0: 有啲
1: 人
0: 直情系铺喺汽车添啊，变咗汽车。
1: 但系你系怕唔怕噶？
0: 我怕，
1: 我觉得好肉酸，
0: 同埋我觉得好多余啊。咁後來而家仲整埋一樣嘢，唔單止個頭嗰度要整喎，
1: 係邊塊啊？
0: 個扶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又要鋪一塊，嗰塊係長方形嘅，嗰塊可能係三角形。
1: 咁有時我諗
0: 結果咩啊？點講？
1: 有啊，即係我諗可能係好慳
0: 膠，汽車添啊，
2: 汽車仲要加塊膠啊，
0: 係啦，仲要加塊膠，
2: 即係越嚟越整越多嘢，
1: 開始以為自己入咗茶餐廳。但係真有時我明呢個係好似係慳家啲，因為你又唔使換新家私。但係有時啲人係連新嘅 sofa 都係即係覺得要保養下，等佢襟新啲，
0: 咁你咪
1: 快舊
0: sofa 套咯。有啲淨鋪毛巾添，祝君咩健康？
2: 嗰個係咪按摩嘅啫？
1: 係咯，係咪美容院嚟㗎？
2: 屈咋？
1: 私家按摩院。
0: 同埋 sofa 咧，你見到啲細蚊仔成日上床上個 sofa 跳，你俾唔俾嘅咧？
2: 俾跳，
0: 會唔會跳爛啲蛋糕？
1: 會噶，但係咧你唔俾佢哋都中意跳噶，
2: 我都中意跳呀。
0: 我一跳就爛，
2: 我細個都有噶，
1: 但我記得我個仔好細，即係兩三歲，一兩歲啊，兩歲嗰陣啦，去我姑媽屋企就真係。
0: 即系
1: 跳佢张 sofa 咯，但系我哋大人会阻止佢嘅，因为唔好嘛。啲
2: sofa
0: 真系唔好瞓，我未瞓过一张好瞓嘅 sofa 床。
1: 佢个弹弓
0: 嗰啲系暂时，即系过一晚嘢，即系暂时 sofa 床，我真系瞓到腰骨痛。
1: 系啊，我宁愿瞓而家嗰啲吹气气垫床，
0: 嗰
1: 啲就好硬净啦。
0: 嗰个起码佢个接口嗰度咧，就啱啱喺你嘅腰啊，喺你中间嗰度咧，嗰啲接位啊，
1: 系，
0: 硬系唔系好舒服。
1: 舒服啊，最近我听过咧，有个潮语啊，沙发，其实唔系潮语啊，沙发原来而家喺大陆咧系一个网上嘅术语嚟啊，你知唔知啊？系啊，
0: 我净系
1: 中国网民，当佢话沙发嘅时候咧，其实系谐音手法，手系首先嘅手。法是发信的法，即是现在的网民很
0: 兴首富啊，
1: 不是他是讲有些人登了一个 post 一个短信啦，现在的人因为太喜欢上网了，那些Twitter 那些呢是争着成为第一个回信的人啦，那他如果他是沙发
0: 手法
1: 那个回信呢，他们就是即觉得自己就斗成为手法，斗成为沙发。
0: 我只是听到呢最近的潮语都不是潮了一轮的了。就
1: 是
0: 有啲所謂梳化音樂，
1: 係呢個係乜嘢嚟？
0: 哦，就係一啲好舒服俾你攤喺度聽。
2: 哇，正啊！
0: 有幾個歌星都會出一啲唱片咧，就寫明係梳化歌嚟㗎，梳化 music 嚟㗎，好舒服。
1: 我哋以前就興 spa music， 即係等你好似
0: 有
1: 梳
0: 化 music，梳化 music
1: 啊，要買張嚟聽下。
0: 我俾錢俾你聽下，大家都知道嘅陳潔儀啊，
1: 係
0: 唔係陳潔玲啊？
1: 知陳潔儀。
0: 佢出咗最近出咗
1: 加拿大翻去嗰個加拿大，
0: 唔係佢新加坡嘅歌星
1: 哦，嗰個陳潔儀
0: 係啦，陳潔儀係啦，哎呀，沙發都講到咁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让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

0: 若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说，